0: 中到大雨的等量，最高温度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省偏东风转西北风，风力在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啊，还要小心这个大风的影响。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转阴，24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30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这里边呢，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数量很多，但是呢，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大多数是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脱离了劳动法律保护的范畴。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份规定从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行。那么这份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份规定里是怎么来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我们把这些主要的内容再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首先，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是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是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那么就不在暂行规定适用的范围了。第二点，就是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在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第三点，不少人很关心，说超龄劳动者还能不能够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呢？暂行规定里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过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第四点，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出了问题怎么办？明确将超龄劳动者因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促进实现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为、老有所得、权有所护。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

0: 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4: 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6月5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将会在泰州举办。活动期间，我们全省各地会推出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盛宴。来听听采访的记者孙希娇所发回的介绍。
8: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15号。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泰州凤城河景区举办，启动仪式将于6月5号晚上举行。在活动主办地泰州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即祥泰滋味，
9: 业务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0: 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提示特别提醒，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王富荣，
9: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10: 提醒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消费提示还提醒要理性伴侣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金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7: 确实，现在针对未成年人消费领域的一些坑和套路还真是挺多的。就像我们在刚才报道当中所听到的那样，什么预付式消费可能会存在一些跑路的风险了，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盲盒、卡牌了，这是有类赌博倾向的。那家长们在给孩子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得多过一关，不能任由孩子去自己消费，毕竟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那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总要给孩子送个礼物，可是送什么样的礼物呢？有的时候家长想送的和孩子想要的，他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特别好的匹配的啊。孩子可能就想要盲盒，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盲盒对他来说，你能带来有多大的好处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家长要考虑的比较理性的方面。那其实也可以想一想，我们也许给孩子送一个

个送一次旅行，送一本书啊，这可能是家长想让给孩子能够从中有所体会和收获的啊。那有一个礼物呢，我也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礼物您看看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他能够有所收获，同时他也比较感兴趣和喜爱呢啊。因为如果你要送孩子一个单纯的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无人机，那可能孩子觉得哎，很新潮很酷，对吧？哎呀，我还自己可以操控无人机在天上飞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送他的成品变成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创造呢，他自己动手做出一个机器人和一个无人机呢，是不是比现成的要更有意义？因为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收获有很多方面的能力，这个物品怎么样从无到有，它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它里边的构造是怎么样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那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哎，你有无人机，你知道我的无人机是哪来的吗？我的无人机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呀，对吧？这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收获和成就感那就不是三天两天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年的暑期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啊，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专门为孩子们打造的。一个呢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在今年的春假和五一期间呢，我们推出过秒空，很快家长们就抢空了，而且后面还一直在问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要保证孩子们的这个感受收获，所以我们控制人数。那暑假呢，我们会再次推出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孩子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带回家去。哈，这机器人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是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啊，我就说的这些能力，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还不熟悉、不了解，但是这就是当下的我们在 AI 智能时代所要面临的，那你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他们可以去学习，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商品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可以带回家啊，可以珍藏，可以带回家继续玩个够。那么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的是六一专属早鸟优惠啊，暑期呢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也安排了不同的期数，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当然你越早选这个时间适合你的时间段就会更多一点。想要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大家可以直接搜索13291278879，你在微信里搜索之后呢，添加好友啊，有问题可以跟他进行去咨询和沟通。13291278879。昨天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推进会暨一校一品活动展演昨天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也同步的上线了。同时，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也呼吁学生们多关注心理健康，多多运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沈阳的报道。

0: 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阴虚火旺的人使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真的是这样吗？荔枝壳可以吃吗？
5: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6: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5: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7: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
8: 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5: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可以抓紧机会，活动最晚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 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

0: 和改善睡眠，也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城有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那只要对睡眠不满意的，现在都可以趁着有618的活动，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城，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澈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明天5月27号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会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有3款口碑产品，先跟大家简单的剧透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添加了5%咖啡因的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等问题，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第二个呢是视黄醇抗皱面霜，它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适合有抗老需求的人群选择。还有一个就是玻色因刺泡精华，添加玻色因成分，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升肌肤饱满度，改善松弛的问题，保持弹润细腻的肌肤状态。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呢你就可以扫码来预约明天的这场直播了啊，这样就不会错过直播开始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相关的提示。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明天的直播。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43，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媒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据伊朗媒体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为什么美伊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不包括核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油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姆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在谈及地区局势时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就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只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穆杰塔巴在战事爆发前就很少出现在官方场合。知情人士称，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都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的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藏身何处，而且无法和穆杰塔巴直接联系。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了解到，巴基斯坦比卢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脱轨，其中2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车辆也受到了波及。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了共超70公斤的车载炸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此类懦弱的恐怖主义行为无法削弱巴基斯坦人民的决心。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比卢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新华社昨天消息，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官赫格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

0: 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
1: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报道称，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媒体曾在四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延迟交付的既有防御性武器，也有进攻性武器。
0: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据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5月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数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要顶着酷暑走10多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
2: 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有近500万民众身处冲突之中，1/4人口急需人道援助，1/5民众流离失所。据了解，当地安全问题已成为本轮疫情防控的关键变量。伊图里省长期受武装组织活动、族群冲突等影响，公共卫生风险与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卫生人员可能无法安全进入社区或因冲突离岗，居民因安全压力持续迁移，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样本转运、社区动员、医疗物资运输、病例隔离等关键环节。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民生压力。
0: 长期以来，名校毕业与白领工作是韩国人眼中成功的标配。如今，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半导体行业爆火，一线生产人员收入大增。据韩国中央日报昨天报道，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报道还说，随着大量办公室文职工作被 AI 替代，更多年轻人选择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首尔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宪载分析，过去白领岗位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收入稳定，是跻身中产阶层的可靠途径。加之以往产业劳动力充足，一线工人薪资始终不及办公室职员。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够获得丰厚的酬劳，所以改写了人们的择业观念。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5月23号夜间至24号

0: 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3:30，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新华社昨天报道，截至22号晚上7:30，湖南省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一名男子昨天在日本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这名男子的下落。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昨天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文体方面，昨天2026年法网。
1: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10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深金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深金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5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4007101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1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9:00。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

0: 网警，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南通北部和苏州南部地区是大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度左右。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欢迎您收听收看正风热线。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重点就关注了苏州市民蒲先生的遭遇。蒲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某支行借贷期间，遭遇支行行长介绍民间借贷过桥，借款150万元，日息3000元，就是每天的利息呢是3000元，用于短期应急。不料后续的银行延期贷款迟迟不能够通过，目前蒲先生无力偿还高额过桥本息，并与相关方面发生纠纷。银行从业人员给客户介绍民间高利贷过桥是否违规，监管部门如何处理？昨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进行了直播追踪，我们来回顾报道。
2: 都是说我去找这个苏行长，我说苏行长，你不就是说4月份、4、5月15号到叫我还那个笔贷款吗？然后他说那样不好意思了，那个蒲先生，他说因为是我不懂，天天在这些昨天前天我跟这房贷人见了一面，我说你两，他说给我吓我一跳，他说2个月了。
3: 过一次过之前两次我都是从远处通过来的，对吧？老张，你也不要跟蒲总说什么，就是蒲总，你看是当本不管费用，
4: 反正他不干了，半天了，我肯定不干了，20多天，我罚1天3000。
3: 对你来说把这事情早已解决，对他来说把这笔账了掉，
4: 反正就是
3: 说
4: 意思啥意思，
3: 对吧？
4: 必须跟你们合作嘛，人家
3: 不是不叫合作，就是纯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大家都人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你像你那时候你说你赚贷款，我真的要逼你说你自己那时候掏170万出来，你怎么办呢？很难的呀。
4: 其实我能凑够啊，你给我2天时间，你再给我延长1个月，你这然后又是
3: 这个我承认错了，因为那个月除了你还有一笔，另外一笔呢他的贷款授信是4月份到期，他是可以转，你当时的贷款授信全是这个怪我。
5: 那既然到现在这个位置，他家所有信把申请提到，关键还是生活还得过吗？对，你找他就没什么意义，对吧？老丁本来说今天他要过来的，后续有些东西你找他也行，找我也行。
0: 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宋行长在线吗？目前的状态是打不通啊，我们一直在打。我觉得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想跟他核实一下。张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有个情况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啊，介绍您和蒲先生认识，从您那儿借了贷，这个情况有吧？
6: 没有这么情况。
0: 您说什么我听不清。
6: 没有这么情况啊。
0: 你说视频片段里面应该是由您的图像的。
6: 你搞错了。
2: 我听懂了。
7: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记者表达了想要采访了解情况的诉求，这个分行的办公室只给了一个他的一个邮箱地址。他意思是如果有相应的诉求，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跟他们邮箱地址跟他们联系。
0: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现场跟他对话和沟通。我们此刻其实

0: 也有一份是苏州金融监管分局的信访事项告知书，关于农业银行东主支行的信访材料已经收悉，目前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现在马上都快到六月份了，我们也很关心那么苏州监管分局调查的结果进展，这个行长的一系列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给他定性啊？
1: 金融监管也是明文禁止银行的从业人员介绍、参与或者撮合这种民间借贷、高息过桥资金。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如果该行长是单纯的引荐，没有利益输送，仅仅构成行政违规，尚不触及刑事犯罪。但是如果查实行长从中有收受好处、回扣这些利益输送行为，那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0: 今天节目组也特别关心啊，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如果说利用职权来违规介绍放贷，对金融机构，我们这个市场金融的秩序啊，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1: 对于金融机构，它可能会造成金融机构的内控失效，对金融机构的声誉和信任都会造成危机，同时呢，也会造成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和政策失灵。这种好处贷、关系贷呢，替代了信用与风控，会导致合规的经营者被排挤，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纠纷，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0: 好，今天此刻呢，我们来继续重点关注，马上我们来再次电话连线当事人蒲先生，了解最新的近况。蒲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昨天啊您和我们反映之后，我们正风热线关注之后，银行方面有没有人跟您对接过？
2: 没有人给我对接过。
0: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新的回应，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啊，说是当初在3月19号，银行方面曾经通知过你说可以延展续贷，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
2: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事情非常令人害怕。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高利贷的提供的受托支付账号呢，也不是张春雷的，也不是这个打款人的。
0: 我的问题是银行方面可以给你继续延期贷，你为什么不去银行办？
2: 就是我再跟你说的原因，就是我再跟你说呀。
0: 这怎么又说到了过桥贷的人？
2: 你听我跟你说呀。
0: 你说
2: 他提供的这个受托支付账号不是当事人的，我要求是我自己提供的受托账号。所以说我担心以后有这个他们套路我，应该受托支付账号是我来提供，所以说我要去办这个贷款。要是别人提供的，我担心以后他们会套路我。
0: 你担心银行会套路你？
2: 我不是担心这两个高利贷，不担心银行。
0: 但是银行方面说可以继续给你延展续贷，你去银行续贷这个问题不就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吗？就银行有没有跟你联系过这个事儿，让你去续？
2: 续啊，续才可以的，还进去之后可以续啊，这钱还进去才能续。
0: 就是把前面一笔款项还了之后，后续再续。那3月19号有没有人通知你说可以延续继续呢？
2: 就是张经理说了。让我过去可以，可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就是你担心是不是？
2: 我去了，我去了之后，我担心这个受托支付账号由我来提供，我可以签字的。不是我提供的受托支付账号，我不敢签字的。
0: 主要是受托账号让你产生了质疑，所以没有签，
2: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的意思。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也先核实到这儿。当事人的诉求迟迟没有得到妥善的回应，刚刚也说了，银行曾经联系过他，他有他的担心，可能也出于他的原因有他的考虑。那么涉事银行的态度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节目当中很多的观众、很多的网友备受关注的。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新区支行，马上现场连线记者，了解银行最新对此事有没有回应。志凯你好。
3: 王姐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3: 我现在呢就在苏州新区支行然后的会议室，今天早上8:30左右我又来到了这里，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苏州新区支行副行长陆明。然后我跟他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下沟通，有几个问题我来问一下他。好，陆行长，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像蒲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4: 主持人好， 感谢对我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像节目中客户普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行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组织了专班进行核查。
3: 那像我接着问一下啊，就是说像目前来说宋行长的这个情况，我们调查到什么阶段了？多久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查成果？
4: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具体要看那个我们调查的整体的进度。
3: 那目前整体进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说目前到哪个部门了，谁正在处理？
4: 目前相关部门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
3: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想，如果宋行长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行里面会进行一个怎样处理？如果属实的话，他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咱们行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态度？
4: 像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属实，我们会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3: 王警，
0: 好，态度非常的鲜明，零容忍，绝不姑息。我们想问一下陆行长啊，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信访举报件，然后呢也是做出了表示在调查，不再重复收信访件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回应。那现在对于当事人宋行长，我们这样的一个通过职务的行为给客户搭售民间贷款，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认定？
4: 这个呢，我们还是在那个核查之中。
0: 就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有任何认定之说，是吧？
4: 目前还是要看我们核查进度。
0: 好，那我们大概按照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多久会有一个核查明确？就是你们已经成立专班，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4: 这个呢，所以说要看那个具体的那个我们核查的一个进度，来确定那个时间。
0: 金融监管相关的规范，比如说这个事情信访件我们收到了，多久会有回复？对于信访件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4: 这个呢，我们会按照那个流程的进度进行一个回复。
0: 那也就是说信访件有什么样要求您是不知道还是不能回复？
4: 这个我们会按规定来进行一个回复。
0: 这个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应该是可以具体明确的吧？
4: 这个我具体也不方便这里面透露。
0: 不方便，看来我们还只能等待你们的零容忍，绝不姑息啊。有一个问题，其实昨天啊，在跟您沟通之前，我们跟律师，包括很多的观众、很多网友，我们都在探讨啊。如果说我们银行的从业人员，如果我们在专班调查之后认定他在利用职务之便有这样的违规行为，那么您从行长副行长，你从你管理的角度来讲，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说客观属实的话，对金融机构这种职业性的行为对市场金融秩序有没有不良的影响？
4: 这个呢，不良影响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内部的规定绝不姑息，进行一个严肃的处理。
0: 好，您是再次亮明了态度啊！我觉得我们不光有态度，还要有行动。当然，我们等待你们专班调查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银行从业人员在岗位上、在职业上有这种利用职权违规呢？
4: 我们呢是对那个员工行为管理呢也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啊，通过一些规章制度的教育学习，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也是感谢你们对我们行的一个监督。
0: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跟陆行长沟通到这儿。另外有一点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我也想跟陆行长表达一下啊。就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银行在面对我们正风热线监督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是公开，可以公开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动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银行方面刚刚有了一个回应啊，但是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还是觉得不是很理解，还有很多网友表示了质疑。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节目组吧，我们也等待他们成立专班之后核查调查的一个结果， 那么今天此刻呢，我们想结合整个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来看啊，从基层的银行从业人员啊，介绍撮合民间过桥贷，随意通知还款日期。

0: 包括到期前面对群众面对媒体的这个采访，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还是挺回避的，不愿意正面回应。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特别有请到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和我们来探讨此事。邱老师您好。
1: 接受客人
2: 主持人好。
0: 嗯，好，邱老师啊，你看啊，这个如今这个银行今天应该是主动接受了我们的连线啊采访，也是接受了监督，告诉我们已经启动了专班，启动了核查。就是您认为在后续处理过程当中，金融监管部门该如何发挥作用？
2: 我觉得监管部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核查违规的行为。虽然相关的地方的行业的领导已经强调，就是说要核查，我们正在按照程序办理，但是在个核查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利益的输送，是否存在内外的勾结，不能够以内部的整改来替代行政的处罚，这是第一。第二方面，要专项排查，因为民间借贷国家三令五申，而且广泛的宣传和动员。社会切莫碰那些高利贷，但是这个现象的产生，它并非个案，是也并非孤案，所以要一定要什么？要专项排查辖区内银行的过桥贷、续贷等等的业务乱象，来进行有效的整改，防止这种借贷的顽疾的产生。最后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什么监督机制，要畅通企业以及社会的投诉。畅通媒体的监督的这样一个渠道，积极的、有效的来建立反馈。
0: 嗯，好，邱老师，您看啊，从这个最初回避沟通、回避我们现场的连线，到今天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当中也是公开表态会接受监督，金融机构在应对群众诉求，包括在面对媒体监督上，您觉得他们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正确的理念和做法？
2: 我觉得作为金融机构。他是维护金融秩序的一个守护者，他应当树立为民服务、公开透明、主动担责的现代化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这样一种理念。金融机构应当要敢于直面问题，同时发现问题，要前置问题，啊，同时化解什么金融纠纷，把媒体的监督要视为查漏补缺、优化治理的一个契机，始终坚持合规的初心。把金融的公信力、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经营考核、业绩考核的一个核心，真正做到敬畏规则、敬畏民生、敬畏监督。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啊，给我们做的现场的分析啊。此刻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有朋友说这种情况营业厅有，只要你有大额存款，就有员工过来啊，是否买理财啊、保险等等。说大家，我看对行长的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挺质疑的哈。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行长这个就这两句话绕来绕去的，很显然啊，大家对今天行长的这个回复只是亮明态度，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政风热线也会持续关注的是专班成立之后调查结果，信访件4月16号收的，到底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按照信访要求，什么时候应该回复信访人？这些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还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刚刚邱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银行的核查表态啊，应该说看到了这个问题解决呢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觉得仅仅有态度是不够的，仅仅口头上说整改也是不够的，我们想追责纠错化解民生，每一步都需要落到实处。这个事情我们有相关后续调查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全省的听众、全国的网友，我们也会和各位及时交流。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啊，大家反映的诉求，今天是扬州市民蔡女士。蔡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好，蔡女士，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和我说。
1: 就是这个，想反映一下小区门口东门、南门门口，就是那个黄色双实线问题，还有斑马线问题，就是想申请画那个斑马线。
0: 好，你告诉我你是哪里，扬州哪里的朋友，把地点说清楚。
1: 扬州广陵新城。
0: 扬州哪个区的？
1: 广陵区。
0: 广陵区啊，具体什么位置？
1: 广陵区湾头镇。
0: 湾头镇，
1: 对，龙城江河会。
0: 龙城江河会，这是什么小区的名字吗？
1: 对的。
0: 啊，这个小区啊，你反映什么问题呢？你把地点跟我说清楚了。
1: 反映的是建民路，就是小区门小区的东门跟南门，建民路跟滨水路。
0: 东门和南门，你到底反映的是东门的问题还是南门的问题？
1: 都有，两个门，就是两个门。
0: 两个门都有什么问题？
1: 就是行人就是出行，每天都是没有斑马线，每天必须要横穿马路。
0: 为什么每天我们出行有这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必须要横穿马路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门口车行道上面的线都是双实线。
0: 都是双实，就是你们门口南门和东门出门都是双实线吗？
1: 对，都是双实线。然后我们打个车呀，出租车呀，他没法过来。
0: 没有人行横道啊？
1: 对，他出租车没法过来
0: 啊。
1: 这双实线，人家出租车不敢掉头呀。那我们居民只能横穿马路啊。
0: 那这个事情持续多久了？你们小区是哪年交付的？
1: 我们应该是我们是23年交付的吧，应该是。
0: 23年交付的是吧？23年交付，那到现在这个3年的时间，将近你们就是这么出行的，要横穿马路啊？
1: 对。
0: 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属地的交警吧，对不对啊？有没有反映过？
1: 属地的交警反映过呀。
0: 那交警有没有去现场看过？他们怎么说呢？
1: 没有看过。
0: 就是大家反映了，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去过现场，是吧？
1: 对。
0: 那属地呢？
1: 属地没有。
0: 属地也没有，是属地是你没反映，还是人家没去没管？
1: 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街道办吗？
0: 就比如说你们这个管委会啊，去街道啊，对不对？
1: 我们都反映过的，都反映过的。
0: 他们都知道，然后就都对于这个事情都没有。具体的一些改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你们现在小区入住率高吗？
1: 一半，现在
0: 50%的入住率是吧？
1: 可以啊，对。
0: 小区规模体量大吗？
1: 不大，6栋楼。
0: 6栋楼是高层。
1: 高层。
0: 高层。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少住户啊，大家这个出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那这个道路的设置的问题，那道路也不，我刚刚看了你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就说这个道路它其实也不是刚交付，它其实是已经是正常运转的城市道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1: 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小区门口南门哦。南门的一侧，就是南门的对，就是马路对面。它是个绿化带。它没有缺口。如果我们骑电动车想回小区，想回家，想回小区的，也没法过去，只能逆向行驶。也很不安全。
0: 嗯，很不安全是吧？嗯，
1: 对，我就想这个地方绿化带这个地方能不能开个口？
0: 绿化带开个口，那你的这个想法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沟通呢？
1: 这个应该没有。
0: 嗯，没有
1: 这个好像、我没有，但是其他人。

0: 有过。
1: 好，那这样吧，蔡女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稍后吧，如果说能够联系到属地的交警部门和相关的部门，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现场反映，再做沟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这样节目的下半段也请你保持通讯的畅通，我们随时现场连线。所以，
2: 解析社会热点，
3: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5: 究竟该如何定罪？
6: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7: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8: 我们不能管了。
9: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0: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和大家来说说快递信息。快递信息啊，本应该是严格保密，可是竟然有快递员工钻系统漏洞，联手倒卖客户个人信息，非法牟利。近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公诉，两名快递行业的内鬼被依法判刑。
12: 庄某是一名快递揽收员。2025年5月，客户徐某发来一些快递单号，请庄某帮忙根据快递单号查询相应的收件人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庄某明知此类行为违反保密规定，但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还是帮徐某在系统中查询了信息。后来，随着徐某的查询需求越来越大，庄某觉得这是个贴补家用的机会，在徐某的利诱下，便开始大批量查询客户信息，并以每条信息4元的价格收取报酬。然而，因为庄某系统权限较低，他又拉拢查询权限更高的同事朱某入伙。仓库管理员朱某拥有补打面单的权限，补打面单后，系统会默认快递经过某站点。站点仓库管理员不仅能查询收件人的完整信息，还不会触发风控系统。二人通过这个方式批量获取完整客户信息并转卖。
13: 从徐某处获取订单号后，庄某便交由朱某操作。即便这些快递从未途经某站点，甚至已经完成派送，朱某依然能通过补打面单的方式查询收件人信息。信息到手后，庄某及时将其反馈给徐某，再与朱某分成。短短2个月，三人就涉案9824条，违法所得3.7万余元。
12: 快递公司发现异常后报警，两名被告人随即落网。之后，钟楼区检察院依法对二人提起公诉。法院于近日作出判决，快递公司员工庄某、朱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被分处罚金。涉案上家徐某，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13: 再次提醒各类企业，要完善系统权限管控与内部监督，堵住信息泄露漏洞。市民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及时报警维权。
1: 好，近日啊，一位外地小伙来到南京新街口一家商场啊，想要购买900克金条。店员察觉异常之后，通过反诈联动工作群及时报警，也是及时拦截了价值上百万的金条。
14: 他也不问价格，想要购买大量的黄金，而且强烈要求通过这个对公账户转账。
15: 对公账户转到我们新北，然后确实已经到账了，但毕竟是大额的嘛，我们是正当群里报备嘛。
16: 店员一边跟顾客周旋，拖延交付金条的时间，一边悄悄使用微信在秦淮反诈联动工作群里报备，并同步向社区民警报警。
14: 在我们赶往现场途中，这个男子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他就找了个理由已经离开了商场。
16: 与此同时，民警迅速追查这笔资金的来源，确认是诈骗分子企图通过购买金条来洗白涉案资金。
14: 这个钱大概有100元。

0: 以外，是这个我们广东的一个被害人被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
1: 民警在第二天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抓获，并当场依法扣押了价值上百万元尚未交付的金条。
2: 下午干什么事？
3: 做兼职。
2: 做什么兼职？
3: 不知道他们放狗的，我也不知道。
2: 干嘛的？
3: 拿花鸡。
0: 他跟上家没有见过面，上家会给他发布指令，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到南京来，到哪个商场，到哪个专柜提前踩好点，前线的这个嫌疑人就会把对公招呼提供给这个他的上家，然后上家开始实施诈骗，诈骗到之后，他会跟这个我们这个前线取钱的这个嫌疑人讲，这个钱已经打到了新百的对公账户上，你赶快到专柜去跟他们讲，让他们去核实，核实过之后，让他们立马把黄金给你。
1: 目前，嫌疑人。

0: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啊，我们有扬州的蔡女士反映啊，打车难、出行难、横穿马路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啊？那么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知晓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属地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李警官你好。李警官你好。
2: 你好。
1: 李警官，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扬州市民蔡女士反映的这个出行难的问题，有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介绍，是吗？
2: 对。
1: 具体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叫龙腾江河汇小区，23年交付，说南门是当地叫建民路，东门呢叫滨水路，说这两条路都是双实线，没有人行横道。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暂时我还不了解，你继续。
1: 您不是很了解是吗？
2: 对，我因为不在路上执勤，明白吗？
1: 好，那您这个部门是受理举报对吧？
2: 对，我受理举报，他所反映的问题你继续。
1: 那您在跟我们对话之前有没有收到过群众的举报？
2: 暂时还没有。
1: 暂时还没有是吧？好，那这样，蔡女士在线吧。蔡女士，你在线吗？
3: 在。
1: 你此刻现场举报，李警官，请你现场接受举报。蔡女士，你在说话吗？声音怎么另外的声音？
3: 我听得到。
1: 啊，保持我们通话的安静好吗？
3: 好的。
1: 好，你现场向李警官举报。
2: 是蔡女士吗？喂。
3: 对，就是我，就是这个，反应问题哦，不是，是反应问题哦。
2: 我知道，你讲，你请讲。
3: 是这个龙腾江河汇的龙河江腾汇的南门、东门快行车道上面都是黄色双实线，没有人行横道。就是正常我们出行的时候呢，我们的左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左拐呀，双实线我们怎么能左拐呢？我们必须要绕道呀，绕道行驶或者到红绿灯掉头，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打出租车的时候呢，出租车这种现象就是出租车看到双实线，他正常他不敢掉头掉到他不敢正常行驶到这个我们的门口，他就停到马路对面。我们上车的话，我们必须要横穿马路。横穿马路的话，这个没有人行横道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安全隐患。如果这个出了个事故的话，这个对行人方面也不太好说，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南门的马路对面，它是那个绿化带，是个绿岛。它是没有缺口的，我们每天上下班啊，或者接送小孩回家呀，都无法从马路对面到过马路到进入小区，我们都是逆向行驶回小区。
1: 好，李警官在线吧。李警官，您听下来啊，刚刚这个反应，你觉得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大家出行是否不安全？
2: 这个长风热线的这位女士啊。这个你把这个热线接了给我，是我们扬州这个潘女士所反映的关于龙腾小区。
1: 这个女士姓蔡啊，哪有潘女士啊？
2: 她姓什么？
1: 姓蔡。
2: 姓蔡是吧？我听错了是吧？
1: 蔡女士，
2: 好的，我纠正一下子啊。
1: 没事。
2: 反映了三个问题，蔡女士在线啊？
3: 在。
2: 在，你听一下，如果说我说的不全，还有什么遗漏的，你。等一会儿再补充，好吧？
3: 好的。
2: 第一个是龙腾小区，你有反映的就是这个小区跟道路，这个道路的名字你已经提供是建民路跟滨水路，对吧？
3: 对。
2: 小区呢是龙腾，我们那个龙腾小区靠近这个两条路的这个附近，然后呢是进入小区有三个问题，一个是进小区，一个出小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 有什么

0: 事情要打网约车或者出租车不方便，关于这条道路上的啊人行横道线的这个私化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有必要？这三个问题。
2: 嗯，好，李警官，你把问题已经梳理了，嗯，很好。
0: 你不能表扬我，这个群众的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
2: 对，好，我们把诉求梳理好，接下来您这个部门这个按照流程应该怎么办？
0: 好嘞，好嘞，这三个问题呢，我已经做了记录，小蔡啊。另外，这个我这个手机号码呢，马上我们省航空热线啊可以告诉你，或者呢你现在记也行，我现在报给你。
2: 好，李警官，您的手机号码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报了哈，因为我看我们编辑告诉我说您是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有限，我们举报呢也是把群众诉求反映，我们就反映到这儿。那么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李警官，接下来你们要做哪些工作，准备怎么办？
0: 这个一，这个蔡女士可以到交警一大队来找我，运河南路99号，或者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她，跟我联系。
2: 好，这第一。第二呢？第二呢？
0: 第二，辖区的这个负责人要和他一起到这条路上，要实地研判一下。
2: 好的，
0: 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2: 对，
0: 是不是可以下一步进行整改？就这个。
2: 就。好，那这样哈，李警官，您看啊，今天今天我们是26号跟您反映，您看这个问题多久你们可以去现场，或者说您如果说有把这事情转给你们相关部门，他们去现场，
0: 三天之内
2: 是吧？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请场外编辑跟你们约一下，你们哪天去现场核实处理的时候啊，我们想在节目直播时段跟你们做一次现场的视频连线，我们也把你们这个核查群众诉求解决问题，我们也在直播时段让大家来一起看一下，可以吗？
0: 可以
2: 是吧？好，那就这样。那这样蔡女士，我们先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1: 好的，
2: 那这样啊，我们也和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我觉得李警官接到我们的电话，还是对群众诉求非常的重视，对工作呢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啊。受理问题一二三，受理问题之后怎么办？一二三都列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到时候三天之内吧，看看我们扬州的交警一大队和属地相关部门会不会去现场看一下，看看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群众的安全问题无小事，能解决应该尽早解决。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这个主播直播啊，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时会做假一赔十、假一赔百这样的一些承诺，但是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之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就看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赔万的纯牛肉啊，可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他能够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我们一起共同关注。
3: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4斤换20，五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价，89斤吗？
4: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5: 肯定相信了，你也是看直播，之前也是看直播，所以说讲的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 是当真的卖了。
4: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5: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4: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6: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4: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6: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4: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来看看很多朋友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大蓝鲸啊，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好，我通过大蓝鲸此刻收听你们的节目。崔说上午好，王老师准时打卡收听。希望说王老师周二愉快啊，花开富贵老朋友，王老师你好，周二愉快，在南京啊收听收看你的节目。在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上，很多朋友留言。很多朋友还是对银行方面的回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7: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8: 25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任务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创下我国载人航天新纪录。这项长期飞行试验承载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持续监测获取航天员生理指标变化规律，为后续深空探索积累数据，验证在轨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更稳定的观测窗口。
7: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8: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

0: 红书正在热映，片中那一颗颗橄榄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橄榄又称青果，因其成熟后仍然颜色青翠而得名。橄榄主产于南方，鲜果入口酸涩，细嚼之后满口回甘。这种先苦后甘的特性让古代文人常将其比作忠言逆耳，橄榄因此也被称为健果。橄榄能清热解毒，利咽生津，可用于缓解咽喉肿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解鱼蟹中毒等。在潮汕地区，人们常用橄榄做菜，或与石斛、鲍鱼煲汤，清热润肺。橄榄特别适合南方湿热地区的人群食用，可缓解咽喉不适等。北方人可去药店购买干燥的青果泡水代替。购买时需要特别注意区分青果与西青果。西青果呈长卵形，主要用于治疗阴虚白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果性偏凉，脾胃虚寒，易腹胀腹泻者不宜食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食用。服用补铁剂等西药时，不宜同时青果，孕妇和儿童需慎食。此外，盐渍的橄榄制品钠含量较高，高血压和心肾疾病患者要控制摄入量。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近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争议。所谓的碳水脸起初被用以形容摄入大量碳水导致的面部臃肿、轮廓模糊。在此基础上，一些人构建出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将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单化与极端化。其实碳水脸并非临床诊断术语，也不代表任何疾病，只是一个网络词汇。脸型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遗传。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所谓碳水脸照片，从营养师角度来看，更像是脂肪在面部堆积的表现，往往伴随有超重或肥胖问题，并非碳水化合物摄入本身所致。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营养素，正常摄入量建议占功能比的 50% 到 60%。以一名身高 1.6 米的成年女性为例，每日碳水化合物的推荐摄入量约为150到250克，相当于2到3碗普通装米饭。碳水化合物有好坏之分，优质碳水包括玉米、燕麦、小米、荞麦米、高粱米等粗粮，在提供能量的同时，还能补充更多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健康更为有益。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你看像什么呀？

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 1.4 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5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5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1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本制作，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

0: 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净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

0: 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呢，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嘛。
0: 嗯嗯，是一份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对吧？那么，
1: 对，
0: 据我所了解，您是1996年就跟着父亲在种蘑菇了啊，就是您父亲当时一直都是在种蘑菇，种的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菇，是吗？
1: 对，当时我父亲当时种的这是平菇啊、金针菇之类的。
0: 嗯嗯，那么你从小耳濡目染，对种菇的知识也是
1: 种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嗯，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1: 嗯，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
0: 嗯，
1: 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0: 哦，
1: 面
0: 积小。
1: 控制
0: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哦，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1: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哦，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1: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0: 嗯嗯，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1: 嗯，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
0: 嗯，
1: 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0: 哦，哎，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0: 嗯，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1: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
0: 嗯，
1: 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
0: 嗯，
1: 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
0: 嗯，
1: 完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0: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集体锅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你像10度呢，它在初步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集体锅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集体锅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1: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0: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集体锅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这个过程，对，
1: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0: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吧。
1: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0: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用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1: 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0: 对对对，
1: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0: 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1: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0: 对，是的。
1: 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0: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它就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这个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1: 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0: 对，是的，对。
1: 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有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0: 对对对。
1: 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些专利和标准呢，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掌握的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代表我们此前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商家、消费者和市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那对整个这个我们居住地区的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说呢，我们能带动整个行业走向这个标准化，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不是做了徐州市地方标准嘛，就是在用我们这个标准，在我们这个地区种出来鸡腿菇的这个技术，能达到90%以上成功率，
1: 对对对。
0: 就会改变以前那个零散种植他们的品质啊、产量啊，就是不一致的这个局面。其实还是推动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嘛。
1: 对对对，可以说推动了徐州在鸡腿菇种植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说这也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实力的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外？

0: 全自己摸索？
1: 哦，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0: 嗯，
1: 啊，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
0: 嗯，
1: 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
0: 嗯，
1: 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
0: 嗯，
1: 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0: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大军当中来了。现在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1: 哦，像我们徐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蒙氏云菌。
0: 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对于生鲜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1: 啊，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吧。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0: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还有非常高兴。
0: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头衔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哦，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课，和那个现代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我因为我以前是种菇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说是不太就是专业嘛，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种菇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干考察了，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所以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思想嘛。
0: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1: 对对，
0: 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啊，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
1: 对对。
0: 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跟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什么时候进行翻堆，啊，什么时候进行再二次堆多高，啊，然后堆多长，啊，都给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
1: 对，
0: 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1: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要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然后这样只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这个我们下一步呢是在鸡腿菇的这个保险技术上我们会下大的功夫，因为呢这个蘑菇的保险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坚持下来了，这一生只干这一件事。
0: 对，
1: 这个一个事让我一个干一生嘛。
0: 接过祖辈的接力棒，并且在这条路上呢是越做越棒。好，谢谢

0: 的聚荣，他用16年的坚守与创新，将小小的食用菌做成了富民大产业。啊，他呢就是我们江苏省劳模、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孤满园生态有限公司负责人郁宝峰。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啊，我们省劳模他的种植食用菌的故事。
1: 走进郁宝峰的食用菌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菌菇飘香。从最初单打独斗，到如今在本地带动10多个基地共同发展，郁宝峰用16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试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
2: 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投入研发，每一年至少有200万左右的一个研发经费，主要是新品种的引进，然后呢跟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去开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当一个新品种研发成功落地之后，我们

0: 说是大几十万，高的上百万都有啊，所以呢，你可别，我们还不会种呢，一上来就啊起步那么高，这个上设备大规模种植，看别人挣钱跟风上，这个特别容易踩坑啊，因为一集中上市价贱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种植食用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再建议大家先小面积从最简单的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菇先试种，然后跑通整个技术链条，同时呢跑通销路啊，把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整体的这个食用菌的一个种植情况啊销售情况都有了一个掌握啊，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数了，几点什么这个荤菜的汁儿啊放在里面一条，又能够减肥健身，
1: 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

0: 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看到这个局势的转折，可以说是这叫什么90度180度对吧？因为在周末的时候，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动武，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我也看到了，说这个特朗普儿子婚礼也不去了啊，这个休假也不休了，周末也不过了，就坐镇白宫，就暗示随时要再对伊朗动手了。那么怎么突然从喊打喊杀到现在美媒又爆料出来说双方原则上达成一致了呢？这个转折我们怎么解读？陈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好的，的确啊，正如你所说，特朗普曾经威胁要在周末，你看美国的时间周末就是今天了啊，或者在本周初发动雷霆一击或者一次重击，这是他说的话。那么再叠加他的一系列的举动，外界以为这个中东局势，美国跟伊朗之间可能又要爆发新的冲突和战争了。哎，就在这个时刻，双方突然有了一个转变。但是对于一个转变啊，我觉得我们要理性的来看问题。我们先来看伊朗方面，伊朗方面是什么态度啊？伊朗发言人说，已经收到了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的意见，并且我们伊朗方面正在全面的评估。他还说，这仅仅是谈判进程中的一个互动，他用的是互动这个词，而不是最终协议的签署。那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啊，虽然双方可能达成了一致或者共识，但是它不是协议啊，更不是一个全面的和解。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谈判窗口期所达成的一个阶段性的共识。
3: 嗯，
4: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一边威胁又一边妥协呢？对吧？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啊，其实这是军事高压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用军事高压来逼迫伊朗方面做出让步。你看，他取消休假了，部署航母了，筛选打击目标，这都是在干嘛呀？展示决心，就是告诉伊朗，我要准备打了，那就迫使伊朗在谈判桌前做出让步，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避免全面战争的政治资本。尽管特朗普做了威胁，但是美国国内的反战之声以及中区选举来临的压力，还有呢中东代理人他们的这个变量，这都使得特朗普需要寻找新的台阶来下。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逼迫伊朗赶快接受我的条件，那同时他又高高举起了自己手里的拳头，但这个拳头最终是轻轻落下的，对吧？在落下，在轻轻落下之前，是把他的声量提高到最大，告诉伊朗，你要不妥协，我就打了。其实他的目的不在打，而在于达成的共识，就是逼迫伊朗方面尽快的

0: 接受美方开出的清单，那我觉得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他的威胁、他的动作，那同时真正落下的是这样的一个棋子。也就是说，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他把交易这个手段玩到了极致，那最终实现了他所想要的这一切。主持人，
1: 也就是说还是以这个以打促谈、以压促谈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的披露是双方原则性的达成了一致，就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距离这个正式签协议，这个距离应该还很远啊。但是我们仅就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份框架，或者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一些相关的条款、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来探讨。程教授，您怎么看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呢？双方的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妥协让步呢？
0: 好的，那这份这个草案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1: 啊，
0: 就是停火、加有限制的这个缓冲以及核问题的后续谈判，就是三个焦点。那这三个焦点，他们各自有哪些让步呢？哪些关键的环节还是悬而未决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伊朗做了什么让步？伊朗说，60天里头，我愿意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保障船舶的自由航行。啊，这个是伊朗提出来的，就是他愿意做的，并且呢，愿意就暂停铀浓缩活动，以及转移高丰度，就是60%的浓缩铀的库存，请注意是展开谈判，不是愿意转移，是就转移这个东西进行谈判啊。同时呢，也愿意接受分阶段行动对等的这个制裁解除，就是你对我要进行制裁啊，制裁解除的。那么这就是伊朗所愿意做出的让步。那么还有一条就是，无条件解冻资产，或者全面取消制裁，这是此前伊朗提出来的。那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分阶段，可以有条件的啊，来进行资产的解冻以及全面取消制裁。这是伊朗方面做出一个明显的让步。过去是要求立即、全面、无条件解冻，那现在呢是有条件，不是立即，咱慢慢来。这是伊朗的让步。咱们看看美国有什么让步呢？美国说同意60天里头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封锁不再搞了。同时呢，提供部分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就是你可以出口石油了，
1: 稍微给你开个口子啊。
0: 对对，稍微搞一个口子。那么同时要以行动来换松绑，啥意思呢？就是看你的行动，对吧？留一个空间，暂缓追加新的制裁，并且呢，开启核问题的后续谈判。那刚才我们说了，后续谈判，而不是立刻这个放弃核武器啊，这个核浓缩铀不是这个了，就是后续我们可以谈啊，先让它放一放，是吧？这里就是美国所做出的让步，同时呢，愿意接受阶段性的这个限制，比如说啊，浓缩铀的丰度可以降到20%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让步，一个双方的一个让步。我们都做了一个对比了啊。
1: 是的，那么您刚才梳理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发现美国和伊朗啊，对这样一份协议草案，或者说一份框架协议，其实表述上有很多不同的。美国媒体那边，包括一些美国官员，包括特朗普自己，就斩钉截铁的就说了，说伊朗肯定要放弃这个浓缩铀，你必须得交出来，不能留在你国内。但是你看伊朗媒体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事儿我们可没答应啊，我们答应的是这事儿回头可以谈啊，就是我们下个阶段再谈这个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承诺。那等于说双方，我打个可能这个用一句我们的俗语叫做什么呢？就一边说的是城门楼子，一边说的是胯骨轴子，你听着这音儿挺像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哈哈。那么程教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为什么双方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0: 好的，那很清楚啊，表述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从特朗普这边来说，特朗普所要的是什么呀？第一个，把自己塑造成胜利者的形象，因为特朗普很清楚，美国国内必将面临中期选举，还有几个月了，那目前的民调对他是不乐观的，所以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就是你看 我跟伊朗的这种博弈我赢了啊，这是要告诉伊朗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夸大谈判的进展和美国自身的这个优势，告诉美国国内，你看这个我获益是最多的。所以呢，他呢企图在这个方面告诉美国的选民，我们获益的是多于伊朗的。同时呢，要在心理上要压制伊朗，迫使对方在未来的谈判，那刚才我们讲了吗？未来上面还要谈呢，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让步。所以他呢，就是经常把这个暂时的战术缓和包装成战略性的伊朗完全对美国屈服的这一套叙事。那么同时呢，也来自于美国国内要应对美国国内的分歧，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他们对协议啊认为过于宽松，是提出批评的。那现在呢，特朗普以这种方式也来堵他们的嘴。我们再看伊朗方面，伊朗方面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伊朗方面其实他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拒绝投降的标签。所以伊朗媒体现在强调这个协议啊，就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啊，当然不是协议，这个一致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由我们伊朗在管理啊，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那这样的话，对伊朗国内就形成什么呀？就是一种凝聚民心，对外展示抵抗轴心的韧性，这就被这个伊朗国内认为我们没有屈服，是吧？同时呢，也避免给外界展示他伊朗可能妥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以此来表达美国方面是不可信的。所以你看，这种表述它体现了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伊朗方面指出，特朗普的言论经常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是不断的在变，那以此要证明美国方面是缺乏诚意的，来进而呢合理化的伊朗的强硬立场和不妥协的态度。你看，他们双方都有各自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其实表述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致，那就是双方要内宣跟外宣要分开来，内宣要告诉国内老百姓我赢了啊，美国输了。那外宣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啊达成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你看，内宣跟外宣它是有的明显的区分，就是不愿意做出我是输家，而对方才是真正的输家，这是他们要塑造的话语体系。
1: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节目中就说过的一个话题啊，叫各赢各的，对吧？就同样一个战果，两边呢反正都说是自己赢了，然后现在谈判也是同样一个协议草案，同样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一个框架，哎，双方呢各自表述强调各自有利的那一边，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谈判真正落实到位其实是不利的，对吧？因为呢双方等于说是反而是增大了很多这个谈判的一些不确定性和矛盾啊。陈教授，马上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份协议，现在已经曝光了，但是它从草案，从一个框架到真正的白纸黑字的这么一个内容，它还有多远的距离，好吧？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各位军情观察，一会儿我们再见。
2: 我们记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4: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5: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6: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

0: 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还要再多送一盒，198得到1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400710-1900。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在过去这两天啊，美伊谈判传出了不少积极的信号。我们看到一名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啊，说这个双方呢已经在原则上啊达成了一致。那么双方领导人最终批准需要数天时间，而这个协议一旦签署呢，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啊。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取得的这些进展呢？也说了，现在这个协议或者说协议的草案，双方领导人还没签字呢啊。那么双方领导人签字，这说实话，这是很要命的一关呐，对不对？能不能两边都签都同意呢？对吧？这中间会出现哪些变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您觉得现在媒体披露的这个协议草案啊，那么到底能不能到双方的最高的那个领导人签字的那个环节，双方领导人又能不能签呢？就是说离落实是不是还很远呢？您怎么看？
7: 好的，那目前呢，这个谁在前面沾落，在前面沾落的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那么他最近有一个表态，他说我们愿意向世界做出保证，我们不寻求拥有核武器。那么他强调啊，但是我们不会在国家荣誉和尊严问题上妥协，这是他的表态。那么现在就是到底谁说了算？我想军民们一定会这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你谁在伊朗说了算呢？你看，除了他这个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没看到啊，其实我们告诉大家，穆杰塔巴目前根据美国的最新情报的研判，他躲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那么他又是什么态度呢？谁说了算？他说了算。他是什么态度呢？据说他已经确认了这个协议的大致框架。当然我们理解了啊，大致框架就是基本上就认可了。但是呢，如果要让这个最终变成双方所签字的协议，恐怕呢它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毕竟啊还没到最后这一步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方面到底谁在最前方？那肯定是这个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呀、国务卿啊这些啊，他们在最一线。那么谁会签字？当然是特朗普啦。这个特朗普他这个团队里头有人说，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并不是说。

0: 板上钉钉的事情啊，就是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就等走程序了，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双方好像都留有余地，都不是说100%的乐观，而是说协议里头还是有一些细节，还需要等对方进一步明确，或者呢，我们要跟这个中间方来进行这个协商。那么从这些动态来讲啊，既然这个协议还没有最终这个以全面战争呢，我觉得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以色列刚才你提到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我看了今天的新闻，有一句话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的这种所谓的一致呀、共识呀，是极为不满的，甚至对美国提出忠告。什么忠告啊？你不要被伊朗忽悠的，你不要被蒙蔽了双眼啊，被上了伊朗的当。这就是以色列对美国的这种不满，或者说对美国提出警惕啊，就是对美国提出这种警示。万一你被伊朗忽悠了，被伊朗蒙蔽了双眼，最终上当受骗的是你啊！你看，这个就是变量，他会不会裹挟美国重新去打呢？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这个协议被曝光之后啊，国际油价应声下跌，也就是说，不管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进展，反正这个市场是有反应了啊，油价是有反应了，对吧？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分析说，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是不是有意通过这样的一些舆论消息啊，就是通过控制舆论的方式来平抑油价也好啊，控制这个股市和市场的变化也好啊，哎，这里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看有网友干脆给特朗普的这种做法还总结了一下，说这叫自己画 K 线啊，自己画 K 线图。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的确啊，国际油价对地缘风险的溢价是高度敏感的，因为20%左右的原油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就这两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明显多了。那平均一天是多少呢？100多艘。那这两天是多少呢？大概有了20来艘吧，就是逐步开始恢复了。那么这它会对油价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叫应声而跌。为什么应声而跌呢？就是通畅了，正常了，那油价就趋于正常。那会不会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故意操纵、故意所做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要全面的来分析和衡量。这一次啊，好像不是。那如果说他是有意识去操纵这个油价，来让美国的国内的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使得这个油价回归正常。这不就对美国的选民有利吗？能巩固特朗普的基本盘呢？但是如果说他是为了这个油价而去操纵它的话，那通常他还会配合一些能源的这个储备的释放，以及欧佩克的协调，或者呢金融的衍生品的一些动作，那他应该有这些动作，但目前看来是没有的，就是至少在当前看来，他还没有这些举动，那这就证明了我们有些网友认为是他故意的，然后呢，这个对美国的选民有好处啊。目前看来还不是故意的，就是确实他们在这个达成协议方面走得已经很接近了。当然了，它不是正式的最终协议，只是呢接近而已，只是达成了一个共识或者一致，离双方最终签字确认还有一定的距离。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总统最近在美伊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之后啊，也有一些表态。那么这个表态对于美伊谈判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正面的有利的消息。他强调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而且他的话呢是说，伊朗做好准备向全世界承诺宣布啊，这个伊朗永远不寻求核武器。相关的表态，您认为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好的。他的目的和信号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要去分化国际舆论，通过公开承诺啊，尤其是对外的这种宣誓，来对冲西方所谓的伊朗秘密搞核武的这样一个叙事。因为西方国家在美国的这个舆论影响下，一直是认为伊朗你的最终目的就是搞核武器，那么你搞核武器我就要打你，所以以色列也会这个积极主动的来打伊朗。那现在呢？

通过这种叙事来分化瓦解国际舆论，那么同时把这个问题提前摆出来，就是要凸显你伊朗，你再想对伊朗动武啊，就是你以色列再想对伊朗动武，你已经没有任何这个依据了，你也没有任何这个遮羞布了，对吧？过去你的遮羞布就是伊朗企图拥核，那我就要打他，就形成这种逻辑链。但现在我告诉你没了，这就是要分化国际舆论。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一种策略性的降温。为什么要进行策略性的降温呢？因为目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跟伊朗都在封锁，那么对伊朗它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你油出不去了，而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能源，对吧？你能源出不去了，化肥出不去了，那最终对伊朗它能够拖多久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呢，要进行一个策略性的降温。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对这个国内啊，要起到一种团结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对外传递啊，就是我们不拥有核武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也要告诉国内，这个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快啊，把我们的困境给解除了。你看这次有美国取消对它的制裁，这个石油的配置等等，这些对伊朗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当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活的改善，条件的改善，同时呢，这个原油可以卖出去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一种

0: 留在国内，不得外运啊。那么这个说法啊，就是跟伊朗总统所谓不寻求核武器，或者说这个媒体披露的美伊达成的接近达成的协议，好像是有点冲突啊。对吧？因为这个不让把接近武器级的油运出国，那么这个跟特朗普那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呀，啊，也跟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理，就是这个事儿，您怎么解读，陈教授？
1: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最终一锤定音的人是谁？不是哈梅内，这个不是那个伊朗的总统。而是现在的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他来定的。那么这个有所这个出入，怎么去理解有所出入呢？其实伊朗总统是没有权利来单独决定这个国家的核政策的。
0: 嗯，
1: 最权力是穆杰塔巴。你总统只是干嘛呀？你总统只是通常配合执行，并且对外传递相同的立场，来强化谈判当中的这个做法。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微妙的区分呢？我们先来看看伊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此前伊朗所说的，就是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它是一条红线，就是这个是不能谈判的，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个立场。那么这是谁定的？这就是穆杰塔巴，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就是接班人，他定的啊。那么现在就是伊朗总统对外的表述，他可能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这已经确定的是红线，就没有办法变。此前呢，曾经说我们可以把它移交到俄罗斯去，由俄罗斯来保管，那这些都可能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它已经被定为红线了。除非什么呢？除非有一条，就是穆杰塔巴愿意就这条红线做出一个微调，做出一个让步，以便双方就是跟美国方面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那美国方面会不会说那必须要移到国外，必须要由别人来代管？那我觉得如果说美国坚持这一点，那恐怕就是一个死结，就是双方会构成结构性的矛盾。如果是结构性的矛盾，那就无解了，那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双方接近达成共识，或者基本达成一致，离最终协议很近了，那就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从这些分析来看，伊朗的红线可能美国方面兼顾到了他的这个红线。主持人，
0: 那么穆杰塔巴的这个下的这个令啊，我觉得对于美伊谈判后续的这个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相当于是这个最高领袖拍板了，你怎么去违背他，那是不现实的呀，对不对？那是哪个伊朗官员敢推进一项这个违背最高领袖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对吧？所以这个里面啊，可能真的是后边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另外陈教授，我们再来谈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美伊现在所讨论的这个协议草案也好，谈判的框架也好，那么首先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情况做一个定义。但是我发现啊，就最近几天，虽然协议还没有达成，但是通航情况本身已经在好转了啊。那么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最近啊，每天少则20多艘，多则有的时候30多艘一天，这个通航的船只的量，这个量跟战前的那个啊，这个千戈这竞渡千帆竞渡的那个场景完全不一样。但是哎，作为2月28号开战以来，那么这个通航的情况明显好转很多了，这个释放什么信号呢，陈教授？
1: 好的，它释放了什么信号？说明了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地方对伊朗自己来说，它一方面是需要用原油来出口的，那么这个另一方面呢，它也需要这个尽可能多的外汇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常说，这个制裁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杀敌1000自伤800的一个结局。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海峡把它封死了，那么你伊朗自己的油你也出不去，你也得不到外汇，你也得不到任何缓解的空间。所以现在伊朗跟美国从过去的军事博弈转向了对这个海峡的新博弈。那么伊朗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我相信居民们也听。

0: 说了，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就是名字在听起来，你看上去是在行政管理，实际上是把这个海峡的监管权从军事上的管制变成常态化的行政控制。那么这一步其实它体现了伊朗在这个海峡上的这个目的，就是你的船你来，我登记，我许可，我给你导航，我给你提供保障安全服务，实际上就是接管了这里的通行权、规则制定权。那么这就把球踢给了美方，就是我们打仗啊，双方损失都很大，而且都打不起，对吧？但是我把这个海峡牢牢控制在手里，你的友好国家，你的自己的军舰、游轮通过这儿，由我说了算。那么同时，这对美国在这地区的盟友，你像中东的产油国也形成了遏制。过去是无障碍通行，现在虽然没有障碍，但是你要登记，我要许可，我要保障，我要给你提供服务。那交不交费，那肯定是要收费的。那你看，它形成了一个新的规则、新的体系、新的玩法，就把球踢给了美国方面。主持人。
1: 陈教授，那么接下来美伊谈判、美伊局势的前景，您简单的帮我们做一个小的前瞻。
0: 好的，我想从短期、中期、长期以及变量四个方面简单的梳理一下。短期会什么？短期呢，就是双方会有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部分资产进行解冻。那么这是第一步，是短期的。我们再来看中期，中期呢就是未来大概3到12个月。就是可能会达成临时协议，但这个协议也很脆弱。那么长期呢，很有可能1年以上，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以后，双方啊都无意发动新的战争。那么怎么办？就是进入一种循环，什么循环？制裁抵抗的循环，就是回到此前的那种循环。那么变量是什么？变量就是以色列方面会不会重新发起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然后把美国拖进来。如果拖进来，或者伊朗持续，或者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1: 也就是说，美伊谈判随时有可能被以色列强行通过军事行动而打断，对吧？
0: 对，
1: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以上的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变燥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6: 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7: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7: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

0: 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1: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0: 嗯，
1: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0: 嗯，
1: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
0: 嗯，
1: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0: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1: 对对，
0: 嗯，
1: 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
0: 嗯，
1: 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0: 嗯嗯，
1: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 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0: 嗯，
1: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嗯，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0: 嗯，
1: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0: 嗯，
1: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对，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0: 那么
1: 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个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它大概就是5到6克。

0: 个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一两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素食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一两口人、三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对我们人体吸收，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

0: 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1: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啊，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也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多补缺，清淡为主。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一个清淡少油。
0: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1: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
1: 有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0: 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1: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0: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1对1的指导？
1: 大家可以去挂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民意座谈，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

0: 若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拿到超声报告，普通人应该先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结节好不好？名医座堂本期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

0: 这种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呢，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1: 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0: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 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就是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
1: 点的摄入过少了，这是病人，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说每个地方对吧，都设点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了。大部分病人还是点摄入过多。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
1: 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就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点。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我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
0: 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2: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0: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2: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坐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嘞，
2: 谢谢，
0: 拜拜，
2: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堂，我是神影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

0: 呀，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
1: 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柴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坐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5: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

0: 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个抬杠的啊，有一个叫人在旅途。啊，就这种脑回路清奇的。啊，他说刚才开车打电话那个司机本来戴着耳机，戴耳机没问题，你让他摘下来的。戴耳机打电话开车的时候，特别开这种拉着一车乘客的车，可以打电话吗？不能打电话还分戴耳机还拿手机打吗？啊，他戴耳机，他拉着一车，特别是刚才有人说听起来像孩子，他就可以打电话吗？核心是他戴不戴耳机，还是核心是他开车打电话？你连一点基本的常识认知都没有。

0: 哎，这种就拉黑了啊。24年关注我，跟我的互动消息40条，然后是一个连基本的认知都没有的，网上很多键盘侠喷子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啊。他自己没有认知，然后他还觉得自己说的很有道理很正义。好了，来，对，有人说他校车应该也不是，为什么校车也不用开导航啊，他开着导航的啊。来，云奇45岁男，刚才不是有人问吗，说男的能用眼霜吗？云奇他说，我45岁男，乐视眼霜用了3管，明显改善，效果已经收到了，谢谢你的反馈。云奇，云奇你留个电话给我来啊，云奇你留个电话给我啊。物学费能够走保，什么叫物学费呀？我没理解啊，我没理解什么叫物学费啊。伤残鉴定要去法院，不用去法院啊，找一个当地的有那个资质的做伤残鉴定的机构或者医院就可以，求立新啊。但是我没理解什么叫物学费啊。嗯，无责赔付是专指对人吗？小东老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无责赔付更多的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于人伤，因为财产损失的无责赔付非常少，财产损失的无责赔付一般100块钱。那么保险公司在核算的时候，基本上比如说啊，两车的交通事故，两家保险公司就各自承担了，所以我们在无责赔付里很少能看到财产的损失赔付，更多的是对什么呢？我刚才不是说了无责赔付的上限19800，这19800指的是什么？人伤啊，人伤里还分医疗费和伤残死亡，是这样的啊，伤残死亡是一块18000，医疗费1800，是这样的啊，这是指无责部分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来我发啊，就这种抬杠的就全拉黑了啊。对于开车打电话这事儿，交通违不违法啊，我觉得我们就不在我们这种节目里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啊。你可以自己去学习好不好啊，你说小东我就不认同你，我觉得开车可以打电话，你不，我们所有说的不需要你认同啊，你可以不认同，但是呢我们说的能够引发你一点思考啊，你在这期节目里你没有认同这个主持人的观点，可是你接受到了一些新的这个知识，哎，我觉得就是有价值的。不是说我们这节目有价值，是你今天拿出一点时间听了这段广播，对你自己是有价值的就够了，你不需要来认同，也不需要来夸赞这个主持人啊，没有必要啊。我们帮大家维权也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需要你认同，也不是为了你的夸赞，我们能够通过节目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能够帮到大家，这是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开车打电话还打出理了，然后弄得自己理直气壮的啊，你让他把他把耳机拿下来了啊，这种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好的啊，这才是真正让人觉得生气的地方，他自己活的就不怎么样，日子过得就不怎么样啊，然后他还不虚心啊，抬杠的时候，你看他赚钱养家的时候，哎，他没那么大劲头啊，抬杠的时候，然后他劲头上来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徐州张女士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啊，请讲。
1: 嗯，我想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是20年买的房子，
0: 20年，嗯，是房子出问题了吗？
1: 对
0: 啊，那你就告诉我来哪个小区啊，叫什么？
1: 徐州时代意境。
0: 时代意境啊，好。
1: 嗯，它就是20年我买的，23年交付使用的。由于它这个质量问题哈，
0: 嗯，
1: 它都就是从交付使用到现在，我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入住。然后呢，就是前后反复的修了有

0: 多次。
1: 那你23年到现在都没住进去啊？
0: 没有，我现在是租房子住的，因为我当时买这个房子呢，他那个房子离那个学校比较近嘛，他那后边就是有一个徐州一中，然后我因为
1: 不说房子问题，房子是什么问题让你住不进去？
0: 他一直漏雨。
1: 你是顶楼吗？
0: 不是顶楼，
1: 那是从哪漏呢？
0: 我也不知道从哪漏呀。就是、
1: 那哪里屋子里边哪里有这个发现？
0: 主卧、
1: 嗯、
0: 主卧和次卧两个卧室，
1: 嗯，
0: 它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
1: 是、你
0: 是
1: 边户吗？
0: 东户，对的，
1: 是边户啊、嗯。
0: 对，
1: 那
0: 它15层，我买的是15楼，
1: 嗯，
0: 15楼就是它一下雨啊，下雨。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没有入住嘛，我也不知道它漏的是什么样的，是滴滴的，滴雨呢，滴水漏水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雨停了的时候，然后我去到那个卧室，就会发现它那个卧室有霉斑，
1: 就墙上开始长霉斑了。那地上有明显积水吗？不是说很不负责任，啊，他也不是很不负责任。那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也没找到这个堵点到底在哪啊，就这个漏水点到底在哪，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是的，他去年就说找了好几次。
1: 哎，对嘛，对嘛，所以呢，就是他还不是说完全不管你，反正房子都卖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他还不是那种，我们也见过那个不讲理的，他还不是这种，所以呢，我们就试试看呗。媒体的介入呢，可能会让他更上点心，说不定就找到了呢。啊，
0: 嗯，
1: 哎，就这么说，你把那个对方的我刚才要的信息留给我们编辑啊。
0: 嗯，行，好的，
1: 哎，好，就这么说，
0: 老师，
1: 哎，
0: 啊，好，谢谢小东老师，
1: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哎，来，我们编辑，你们记一下，然后明天上班你就给他打电话，你们可以严厉一些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1: 有人说修不好可以退房，退不了啊，他屋里没出现积水，就是墙上有一点那个霉斑，凭借这个修不好也退不了房啊。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啊，法院不会支持的，好不好？我们做节目也实事求是啊，我在节目里说退房啊，我说的很爽，你们听的也很爽啊，但是现实中退得了吗？啊，如果这种情况能退房的话，就以中国的原来商品房的一些小区的质量，大家都退房了啊。你在我们很多买房人遇到的那个，特别现在精装修出现那些问题，就这点小问题算什么？墙上有点霉斑，这算什么啊？如果这个都能退房的话，那能达到退房条件的多了去了啊，所以退不了。好了，来，这事儿我们打电话试试看啊。来，最后节目要结束了，我最后说，明天早晨7点我直播，上半年就这一场乐时的专场啊，618江苏新闻广播618抗皱美白抗皱养肤节，就干两件事，美白和抗皱，美白和抗皱。然后你不用记产品，记得美白的朋友123号商品，所有要美白的朋友，你有斑、黄褐斑、脸色暗、长老年斑，来啊，你们记得小东说了，美白我买什么1号2号商品，明天我早晨7点我直播，我就会说这是美白的1号商品，这是美白的2号商品，这是美白的3号商品，你不记得。你说小东买三个呢，挺就是虽然很便宜，但是我多买几样是不是我还是有负担？你记得啊，你不用，你不一定1、2、3号都买，美白的优先买1、2号，然后还想更好的，或者你也没有3号的，3号是水乳吗？你再把3号加上。所以记得所有要美白的买什么，记得啊，编号1号2号3号，美白的1号2号3号，重点看1号2号，这是美白，男女都是，男女都是啊。然后我们来说抗皱，抗皱的需求更大，对不对？来，所有要抗皱的一共编了6号，明天几十样商品呢，但是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最实在的抗皱呢，它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对不对？1号2号3号4号5号6号，那么抗皱的在这6号里买，那你说6号以外的怎么办？你根据自己需要啊，你明天看了直播小东说的6号以外的啊，那么我也觉得挺好，你也可以买，但是基础款一共6号。那你说小东，6号我也不能6个都买呀，你可以6个都买，

来，小东，我觉得太多了。那我买几号呢？你记得哈，一号、二号，还有几号？那个玻色因的净化棒是三号吧，还是四号？是一定要买的。我今天晚上这边下的直播，七点半吧。今天下雨，可能路上有点堵。七点半我会开直播，你们来看。我给你分别展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男的买几号。你记得，男的如果是抗皱的话，买一号、二号，再加一个三还是四就行，就三样就行。啊，女的我建议稍微的多买点。那么我小东，我可以既买抗皱，也可以买美白，可以。如果既买抗皱买美白，你看谁是重点？如果抗皱是重点，美白你只买一号面霜就行，二号、三号你都不用买。啊，好了，今天晚上七点。七点以后你来看我直播，我给你们展示一号、二号、三号，而且今天晚上抽奖，我直播都有大奖，快去啊！在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今天晚上七点多我直播，明天早上七点来抢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

0: 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

0: 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

0: 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的。
2: 对。
1: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2: 今天两台。
1: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提了又干不起来。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2: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

0: 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6: 要有点成熟的效果。

0: 意识，就是我们不能老盯着那个水果的颜值。自然熟的杨梅难免会有一点小鸟啄那个虫子咬的痕迹，放久了也会出水变味儿，但这才是真实的农产品。如果咱们都能够接受农产品的小瑕疵，不再盲目追求那些工业流水线一样的完美品相，实际上你说那些违规的添加剂它不也就没市场了吗？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再说一个事儿，昨天央视某这俩人好朋友，去年呢两人一起去彩票站买那刮刮乐，是张某扫码付了40块钱买了两张彩票，然后这个张某顾某两人一人一张当场刮开了，一刮开付钱的张某什么都没有，可是古某那张直接中了100万。好，问题来了，对大奖得拿身份证，古某呢就把张某送回了家，自己去兑了奖，他不有20%的税吗，实打实拿走了80万现金。回家之后古某就给张某转了当天的饭钱彩票钱，意思是要把账结清，但是张某没收，反手就把古某告上了法院，要这古某返还80万奖金和利息。那如果站在张某的角度想，他可能确实觉得憋屈，因为40块钱是我付的吗，两张票都在我手里，让你刮了一张中奖了是不是得有我一份啊。但是法院最后的判决很明确，驳回张某的全部诉求，奖金全归古某。为什么法院那么判？这里边有三个关键点。首先，40块钱买的到底是什么？法官说了，买彩票本质上是一种涉性行为，什么意思？就是花钱买个机会，在你刮开之前，两张彩票中奖概率一样。张某付了40块钱，然后主动分给古某一张让他刮，这个动作在法律上被认定为赠与，把彩票递给对方那一刻就等于把这个票的中奖机会给人家了。第二呢，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这个古某刮完他没跑路，还送张某回了家，张某一路上都没有任何异议，这叫默示同意，等到人家兑了80万你再去翻旧账，那法律上不支持这种事后诸葛亮。第三，法官还提了个词儿叫默示优先，意思就是朋友之间的小额往来你不能搞得像这个签合同一样，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你这个社交圈它太冷了，哪有什么人情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给更多的普通人提了醒，实际上你发现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反目啊，往往不是因为钱没了，是因为什么呢？他的预期没有满足，预期落空了。那你说作为张某，他心里边可能觉得俩人一起买的，钱还是我付的，你中了肯定有我一份，结果呢古某按法律规定办事，所以张某他心里边肯定觉得不平衡。所以这个事儿有一个基本的启发是什么？想避坑，那很多事儿啊事先得把话说在前头啊，如果那个买彩票之前刮彩票之前中了平分，没中就 AA， 事先得把丑话说前头，事后呢心态也要放平，因为运气这玩意儿没法入股啊，无论官司输赢最后连朋友也输了，这亏。
1: 也就是1583年，李崇在与突厥的战争中以身殉国。李小孩的父亲李敏，先知女杨丽华与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独生女宇文娥英。可以看出这束光熄灭了，杨丽华的世界也彻底崩塌了，她所有的执念都化作了厚葬与诅咒，她要用尽一切办法留住小孩，护他周全。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发掘了李靖殉墓，当石棺被缓缓打开，所有人都被棺外壁的四个字震撼了，开者即死。这四个字是一位外祖母对所有可能打扰外孙女的人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她希望小孩能在地下永远安稳，永远不被打扰。按照隋代礼制，未成年儿童的墓葬规格极低，甚至不能入家族祖坟，更不能使用奢华的陪葬品。但杨丽华不管。

这些，他要给小孩一个体面安稳的归宿。杨丽华为李敬训选择的墓葬地址是长安休祥里万善尼寺内。北魏以来，随着佛教的兴盛，皇后妃嫔入寺为尼逐渐流行，到北周时已成为惯例。周宣帝驾崩之后，后宫女性都被遣送出宫，入万善尼寺为尼。杨坚建立隋朝后，以杨丽华的个性和与父亲的矛盾，应该也是带着女儿去了万善尼寺的。正因如此，隋开皇二年，也就是582年，大兴城宫城建成之后，万善尼寺也迁至位于宫城西墙外不远处的休祥里。直至隋文帝开皇六年，也就是586年，杨丽华被封为乐平公主，她才出寺反俗，开始居于皇宫中。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幼童的葬俗就与成人不同，比如仰韶文化，儿童死后葬具使用瓮棺，不是埋葬于成人公共墓葬区，而是埋于居住区内。

完全按照成年贵族女性的标准修建，墓道、甬道、墓室一应俱全。墓室为长方形土洞墓，石棺、石椁俱全，陪葬品的数量与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隋代成年贵族的墓葬。杨丽华对李敬训的爱，除了开者即死这四个字，还体现在那235件极尽奢华的陪葬品上。这些陪葬品涵盖了金银器、玉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珠宝首饰等，每一件都堪称隋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其中许多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珍品。例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项链，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全长43厘米，由23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链珠都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工艺精湛至极。链珠上镶嵌着10颗珍珠、30颗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玛瑙等各色宝石，色彩斑斓，璀璨夺目。项链的下端是一个垂饰，由金、玉、珍珠、宝石组成，最下方是一颗硕大的鸡血石，色泽鲜艳，质地温润。项链的搭扣处还镶嵌着一颗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在隋代这是极其珍贵的舶来品，只有皇室与顶级贵族才能使用。这些陪葬品是杨丽华对小孩的思念与补偿，他把世间最好的东西都放进了小孩的棺椁里，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拥有精致幸福的生活。一年后，隋炀帝西巡，6月到达张掖，杨丽华死于这里，享年49岁。死前，杨丽华仍不忘最后一次为女儿争取利益。北周宣帝宇文赟共有3个儿子，长子宇文衍即位时仅7岁，北周灭亡时9岁的他死于嗜杀，另外2个儿子都死于襁褓。宇文娥英是宣帝宇文赟活下来的唯一子嗣，所以杨丽华竭力保护。可惜5年后，大业10年，也就是614年，李敏因隋炀帝猜忌被处死，年仅39岁。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宇文娥英被刺阵而终，就是因毒酒而亡。除了第四女李敬训，李敏与宇文娥英其他子女的下落均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了外祖母杨丽华的保护，很可能也遭到了牵连，北周宣帝宇文赟子嗣至此断绝。李敬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执念、权力与时代的故事，它让我们看见一个短暂的王朝如何用极致的工艺与开放的胸怀留下永恒的文化遗产，它更让我们看见一位女性如何在命运的激荡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心中的挚爱。千年前的小孩早已长眠地下，但她的故事、她的珍宝、她外祖母的执念却永远留在了世间。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为您打开一扇穿越的大门，与千年前的过往

0: 增。
1: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桌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
2: 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5: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 主犯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而团伙的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如今，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而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2名年轻的女孩联手揭开的。
6: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7: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6: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8: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9: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6: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10: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11: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6: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即将播出。
2: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以后，对方给她发来了一段开箱检测视频。
12: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13: 行，没
12: 麻烦您啊。
13: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嗯，行。 磨损掉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2: 买家所发来的这段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但这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7: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2: 按照罗女士的说法，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以后

0: 小笼包的，但是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的时候，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他还发现，在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1: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0: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包的快递员陈某的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1: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0: 感觉到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来压价，罗女士表示我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这包回到罗女士手中的时候，她突然发现那两处所谓的瑕疵也都不见了。
1: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0: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她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而奇怪的是，虽然买家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是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她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他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格为9000元。可是当北京买家收货以后，却表示这个包有瑕疵，要扣除1500元。
2: 哎，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0: 方女士，
1: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他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0: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的检查，也拍照了，并没有发现什么瑕疵。为了以防万一，她先是把货发给了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以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的买家，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所产生的，但是派送的过程有些不正常。
1: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3: 你成色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0: 方女士她是越想越不对劲儿，上网以后她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的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分析，这北京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1: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0: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非常气愤，于是她就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本来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自己的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他们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4: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1: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5: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价就给他4000万。
4: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2: 走那么像真的
6: 通白讲
2: 像
7: 他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4: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8: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9: 他跟这个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4: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0: 杭州的方女士，她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以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陈某被暂停了工作，但是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1: 我觉得他是上升，他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下。

0: 瑕疵压价1800块钱，这的确难以构成犯罪。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她也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她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那里了解情况。
1: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这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在收到商品以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在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这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1: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买家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所显示的收货地址的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就在收货地址100米之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相一致。刚好这家科技公司正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就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2: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盗。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走平台。
1: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来了，给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子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1: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她的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这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1: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3: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扣链，就这个 R 这儿，能凑着吗？
4: 放大镜，
5: 真扣链，
4: 怎么那么像真的？
3: 我就涂了白胶，像吗？
4: 像。
0: 给包做好虚假的瑕疵以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内，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罗女士在入职半个月以后，她突然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又重返了工作岗位。
1: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1: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她得知了到手刀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6: 你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说，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号，在拿到了充足的证据以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7: 然后回收再正常，你们再去销售。
8: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

0: 时光机，
1: 时光对吧？
0: 对。
2: 现在多少人了？
0: 三十多个人。
3: 案件告破以后，北京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办案检察官。
4: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3: 这起盗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在介入以后发现面临着两个难题。
4: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3: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4: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3: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的都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的时候，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4: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3: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之后没多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的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就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4: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3: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的身上来入手。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以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的公司拿4000元，他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在拿到快递之后直接送货到金某的公司，但是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以后重新装入箱子，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进行砍价。
4: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3: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以后，他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的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在看见这个假地址以后，他心知肚明，他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的公司里。检察机关通过这个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元，多则3000元。最终检察机关确认，金某团伙利用盗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4: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3: 而对于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5: 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6: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0: 上京派地去拍摄开枪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5: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6: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法子。
5: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7: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5: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3: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七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法院该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五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两人的辩护人都做了无罪辩护。
8: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4: 他的理由是什么？
6: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3: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他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不是真的无辜呢？
6: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3: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

0: 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1: 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团伙上榜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以后声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的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的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2: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1: 经过对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到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一颗毒瘤。
2: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卖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1: 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到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说

0: 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0: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琴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2: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3: 您是什么时候
2: 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似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3: 对，
2: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3: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2: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3: 继续本色出演，
2: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种

0: 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哦，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
1: 时间
0: 太
1: 特
0: 长
1: 别
0: 时
1: 长，
0: 间，
1: 对。
0: 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嘛，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
1: 我
0: 是，
1: 看你好多小城市，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三四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 也去了不少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一线、二线或三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
1: 很
0: 城
1: 多城
0: 市。
1: 市，对。
0: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1: 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0: 我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
1: 说
0: 说
1: 不
0: 不能。
1: 能。
0: 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吃了1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Hello，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要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对
1: 对。
0: 对，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注意一下，
1: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
1: 很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 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
0: 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的熊猫也很多只，所以你不怕跟别的游客挤成一团看不到，在那边抢机位这样子，也看到很多只大型的老虎，是用那个玻璃窗隔着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老虎跟你的距离很近，但是你也不会紧张，因为有玻璃，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然后也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嗯，很美，白虎。我在台湾还真的没看过白虎，但是我第一次的白虎就是在无锡动物园看到，也有很多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三四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拈花湾可以看樱花，看一些很特殊的古典的建筑，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哇，那个无人机表演太震撼了。然后呢，夜樱也是他们很红的一个景点，像是源头渚的樱花，晚上搭配灯光的效果，哇，夜晚看樱花原来这么美，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台湾比较是白天看樱花，
1: 台湾赏樱花是白天为主，
0: 对对对，并且台湾赏樱花没那么的方便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高山比较看得到樱花，但是无锡是我们到了源头渚，整个景区都是樱花，晚上呢夜灯打上去，各个颜色的灯，然后那个造景会让你觉得很像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再来是那边也有太湖，太湖上面有桥，你就可以看到湖景，看到花景，你就觉得说很浪漫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三四月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去无锡那边赏樱，像拈花湾跟源头渚的樱花那边我都非常的推荐。
1: Amy 非常善于描述不管是好吃的东西还是美丽的景色有趣的行程，所以您的个人自媒体账号运营的也非常好，出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 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0: 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1: 你真是好腰
0: 欸，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欸，现在是软的，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1: 靠背的角度，
0: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的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啊，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 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

0: 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她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它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出勇敢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
1: 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应该涉嫌的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0: 林场在日常安全防范方面有很大漏洞吧？你面对一个闯入的马匹，你没有第一时间去阻拦呐、管控啊、疏散呐、等等啊，所以是要担责任。包括您说监护人，那这三块的责任比例，这个是怎么一个划分？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1: 责任划分的来讲，那么何某肯定是承担主要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赔偿应该是在70%以上的。小区那边呢，因为是承担补充责任，他这个责任可能就在10%左右，监护人可能要承担20%左右的这样一个责任。
0: 哦，您觉得监护人的责任还要大于这个所谓小区管理方？他是20%，小区管理方是10%，还要多10%是吧？啊，为什么？
1: 对，小区的这个责任呢，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它不针对任何特定对象的。而且就是说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关联度会比较轻，而且本身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0: 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在法案当中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责任会相对比较轻。但是从这个监护人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孩子年纪确实比较小，
1: 比较小，5岁，
0: 那对对，那么在广场里面其实有可能比如说马匹或者饲养的这种家庭，或者是说猫和狗这种动物，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监护人在场的，所以我觉得针对特定的这个情景和场景来看，监护人的责任会稍微重一点点。
1: 那所以等于是赔偿要减掉20%，剩余的80%来自于那个马的主人何某某和小区管理方林场。
0: 对，
1: 这个意思加起来赔80%啊，这是
0: 对
1: 民事方面的赔偿。好，有个很大的问题，就这个马它属于家畜啊，一般情况下好像不太可以在市区里面去饲养啊，而且它是经营性的， 对吧？它经营性的，它是供游客去骑，骑完以后又拍照又怎么样收费，对吧？那经营性的还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资质的审批，有手续的。但是怎么我有点不太明白，我看这个通报里提到说这个何某某啊，他是在2024年5月和2026年3月买入2匹马进行饲养，那马匹的这个养殖量呢达不到就饲养场规模标准为一般的养殖户，所以不需要办理这个畜禽的养殖场啊、备案手续啊等等，就这块是完全不违法吗？就这个养马的问题，离居民楼那么近。
0: 对，这块呢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范围。就首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如果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市区，那肯定是禁止饲养这种家禽的，那要饲养的话都要进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但是呢它因为是在这个林场附近，所以本身它不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限定，所以它养马本身这个是不需要办理一个前置的审批手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它也没有到达这个比如说50匹以上，那么是专门去进行这个畜牧养殖的这种程度，所以它也不需要办理一个畜牧养殖场的一个备案手续。那么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就跟我们普通家庭养一只小猫养一只小狗差不多，而且因为它是在这个林区，所以呢就是对于这块目前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1: 但是啊，它虽然是看似好像和一般家庭养宠物差不多，小猫小狗，但是它用于经营，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对吧？供游客去怎么样骑啊、拍照啊、收费啊怎样。那你这个经营性的，从经营的角度，难道不需要去有一些审批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吗？也没有违规。
0: 他这块呢，就是一个呢，他并没有是作为一个就是经营主体，就是他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个体工商户的这个行为。第二个呢，他这个就是不是在一个景区或者游乐园里面，那这个也会有相应的。

0: 比如说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本身马匹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防护措施，然后马匹本身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安全的检疫，说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病毒危害啊，这些我觉得还是要规范起来的。
1: 还有一个通报里提到说，因为其实就关于这个养马的问题啊，林场早在2025年5月份接到群众反映，一个是扰民啊，有一些什么异味啊等等啊，但是林场呢好像也是对这个何某某进行耐心的这个劝解，督促其呢规范饲养等等就完了。居民的反应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林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政处罚类似这样的问题出这个事？
0: 行政处罚呢，因为总体来讲这个是都属于林场管理的范围，不管是何某就居住在小区里也好，包括是波美周围在林场里饲养动物，那么它本身我觉得从通用的这个规范角度来讲，它是有一个秩序的一个管控的。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林场是有一些监管上的失职，但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直接或者明确的条款来进行一个处罚，更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内部的一个问责通报批评啊，包括说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行政警告记过，那么比如说对何某也可以进行一个劝勉谈话，通过这种方式。
1: 仅此而已。所以应该说这个悲剧真的是一场比较典型的人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前期
0: 对吧
1: 也给我们很大的反思，我们在心痛的同时有很大反思，有关方面应该是严肃追责啊，严肃处理，也希望能够在事后补上这样的一些漏洞，您谈一谈好吗？
0: 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也期待着就是从制度方面来讲，针对各种情况我们尽快出台相应的规范。那另外两个角度呢，就是从动物饲养方来讲，不管饲养的是任何的动物，其实都要去考虑到它可能出现的危害行为，然后采取必要的一个防范措施和安全保障。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针对比如说监护人，哪怕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但是考虑到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他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很差，监护人还是要履行起自己的监护职责。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肖律师。好，张律师稍后再连线。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8岁的丈夫啊，出轨一个90后女子啊，两人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啊。丈夫呢，先后通过身为股东一家公司向对方的转账，近5年间一共转账将近4800万。为了维权呢，原配李女士啊一纸诉状把丈夫和小三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钱款。这个时候丈夫怎么说的？丈夫说你原配你李女士啊，你是知情同意的啊，我从来没想过离婚。你看如此的一个说法荒唐不荒唐？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

0: 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查文晓律师。查律师您好。
1: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李女士和丈夫于1986年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已近40个年头。然而2020年左右，李女士发现丈夫出轨了一名90后女孩，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目前已经6岁。更令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近期她才发现2018年9月至2023年4月期间，丈夫先后通过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陆续向出轨对象转账近4800万元。为了维权，李女士一纸诉状将丈夫和其出轨对象告上法庭，要求90后于此返还财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针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上其丈夫王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确实和90后女子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妻子李女士是知情并同意。王先生称，自己从结婚至今身上没有一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都是李女士负责还款，家里的存款也都由李女士保管。他表示，自己从未给90后第三方转过账，至于公司与对方发生的钱款往来，自己并不知情，也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婚内出轨生了双胞胎，但并未与90后女子一起生活，也从没想过离婚。
0: 好嘞，赵律师，就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关注哈，几个原因，一个4800万涉案金额实在太大，这个是基本上国内少见这样的这么大金额的这种赠与给小三儿，是吧？很少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年龄差，68岁，找了一个90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等等等等，而且呢，以什么呢？然后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是吧？这个等等都是引发关注。咱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丈夫啊。68岁的丈夫出轨90后女子，生一对双胞胎，有可能是重婚罪吗？
1: 这个款项是以员工工资的这个形式去出去的，既存在比如说避税的问题，第二个还有可能比如说虚构了这样一个社保的事实，因为它是没有劳动关系的，可能还有一个社保方面的一个处分。那第三个就是从民事的角度来讲，如果王先生能够用各种各样的名义让公司去转账，那么实际上来讲，他和公司的这个财务之间是存在这样一种混同的情况的，他甚至是需要对公司的这些对外的债务去承担连带责任。
0: 那风险太大了，面临的处罚可能也很多，有税务方面的，有其他方面的，对不对？可能相应的都有一些处罚，所以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还有一个，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因为目前已经是起诉嘛，就大概率是可以全额就是4800万都要回来，而且让小三儿去承担这个占有使用期间的利息，这也是可以的吧？
1: 对，
0: 就原配都可以。
1: 对，这个是要强调一下的，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法院的裁判规则可能是说，比如说因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嘛，只返还李女士对应的那一半，然后王先生那一半还是维持的。但是最近的这个裁判规则会认定说，因为他们双方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也就是这些财产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我们法院是不分割的，整个一块全部返还回来，对，并且占用费就按您刚才说的也要返。至于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分割，可能要等他们离婚那一天再去做，本案当中是不会去区分的。
0: 所有的婚内财产全部拿回来，然后如果真的离婚再去分夫和妻之间怎么分，那丈夫显然是过错一方了，他可以不分少分，然后同时这个女方原配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是不是啊？像这样的。
1: 对对，因为通过这个案件，如果能够认定是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话，那么显然王先生有这样一个出轨的行为，这个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就是有过错的，他的肯定是要少分不分，包括他存在一些隐匿行为，可能还会造成李女士一些损害，他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查文晓律师做客节目啊，查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

0: 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2: 北京时间23:00。
0: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5: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南通北部和苏州南部地区是大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度左右。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5: 欢迎您收听收看正风热线。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重点就关注了苏州市民蒲先生的遭遇。蒲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某支行借贷期间，遭遇支行行长介绍民间借贷过桥，借款150万元，日息3000元，就是每天的利息呢是3000元，用于短期应急。不料后续的银行延期贷款迟迟不能够通过，目前蒲先生无力偿还高额过桥本息，并与相关方面发生纠纷。银行从业人员给客户介绍民间高利贷过桥是否违规，监管部门如何处理？昨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进行了直播追踪，我们来回顾报道。

0: 就是说我去找这个苏行长，我说苏行长，你不是说四月份、四五月、十五号到底交还这个笔贷款吗？嗯，然后他说那不好意思了，那个蒲先生，他说因为是我不懂业务，他说那你这个给我两天时间，我也没时间还你一笔一百七十五万，他说那你不要着急呢，蒲先生，他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吧，给你帮个忙。
1: 那怎么帮吗？最后
0: 他给我介绍一个这个民间的职业放贷的一个人。
2: 他说：“那你贷一百五十万，跟你干三千吧。”那个宣传的时候，三天都跟你贷下来了。
3: 那现在你跟民间借贷人这个利息是不是一直还在升啊？还在升息啊？
4: 对，肯定在升。前天我给这个房贷人见了一面，我说你两，他说给我吓我一跳。他说两个月了。
2: 嗯，我也是公司里有两次，我都是从远处碰过来的，对吧？老张，你也不要跟普通说什么，就是普通，你看是当本，不过费用。
3: 反正让人家让我肯定不干，
4: 二十多天把一天三千。
3: 跟你来说，把这事情早已解决，对他来说，把这笔账了掉。
4: 反正就是说，把这事情了掉。
3: 不是，你就合作嘛，人家要还账啊。
4: 不叫合作，就是纯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大家都人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你像你那时候，你说你赚贷款，我真的要逼你说你自己那时候掏一百七十万出来，你怎么办呢？很难的呀。
3: 其实我能凑够啊，你给我两天时间，你再给我延长一个月，你这然后又
4: 这个我承认错了，因为。 那个月，除非你还有一笔另外一笔呢，他的贷款授信是四月份到期，他是可以转，你当时贷款授信想办，这个怪我。那既然到现在这个位置，他家核心把事情提到，关键嘛，生活还得过嘛，那你找他没有意义，嗯，对吧？老丁本来说今天他要过来的，后续有些东西你找他也行，找我也行。
1: 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农业银行胡斌支行钱行长宋行长，宋行长在线吗？
5: 目前的状态是打不通啊，我们一直在打，嗯，我觉得
1: 宋行长还是很关键的，我们想跟他核实一下。张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丰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有个情况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啊，介绍您和蒲先生认识，从您那儿借了贷，这个情况有吧？
5: 没有这个情况。
1: 您说什么？我听不清。
5: 没有这个情况啊。
1: 你说视频片段里面应该是由您的。
6: 图像的，哦，被搞错了。这个是我听出来了。啊，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记者表达了想要采访了解情况的诉求。这个分行的办公室只给了一个他的一个邮箱地址，他意思是如果有相应的诉求，嗯。 可以通过这个地址跟他们邮箱地址跟他们联系，
1: 嗯，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现场跟他对话和沟通。我们此刻其实也有一份是苏州金融监管分局的信访事项告知书，关于农业银行东主支行的信访材料已经收悉，目前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现在马上都快到六月份了，我们也很关心。那么苏州监管分局调查的结果进展，这个行长的一系列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给他定性啊？ 金融监管也是明文禁止银行的从业人员介绍、参与或者撮合这种民间借贷、高息过桥资金。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如果该行长是单纯的引荐，没有利益输送，仅仅构成行政违规，尚不触及刑事犯罪。但是如果查实行长从中有收受好处， 回扣这些利益输送行为，那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今天节目组也特别关心啊，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如果说利用职权来违规介绍放贷，对金融机构，我们这个市场金融的秩序啊，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对于金融机构，它可能会造成金融机构的内控失效。 对金融机构的声誉和信任都会造成危机，同时呢，也会造成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和政策失灵。这种好处贷、关系贷呢，替代了信用与风控，会导致合规的经营者被排挤，同时也会引发诸多纠纷，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好，今天此刻呢，我们来继续重点关注，马上我们来再次 电话连线当事人蒲先生了解最新的近况。蒲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嗯，好，昨天啊您和我们反映之后，我们正丰热线关注之后，银行方面有没有人跟您对接过？
7: 没有人给我对接过。
1: 啊，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新的回应，对吧？
7: 啊，对对对。
1: 啊，好，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啊，说是当初在三月十九号，银行方面曾经通知过你说可以延展续贷，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办理？

0: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事情非常令人害怕，就是说这个高利贷的提供的受托支付账号呢，也不是张春雷的，也不是这个打款人的。
1: 我的问题是，银行方面可以给你继续延期贷，你为什么不去银行办？
0: 就是我给我再跟你说的原因，就是我再跟你说呀。
1: 嗯，这怎么又说到了过桥贷的人？
0: 你听我跟你说呀。
1: 你说。
0: 他提供的这个受托支付账号不是当事人的，我要求是我自己提供的受托账号。嗯，所以说我担心以后有这个他们套路我，应该受托支付账号是我来提供，所以说我要去办这个贷款。要是别人提供的，我担心以后他们会套路我。
1: 你担心银行会套路你？
0: 我不是担心这两个高利贷，不担心银行，银行方面说可以继续给你延展续贷，你去银行续贷这个问题不就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吗？就银行有没有跟你联系过这个事儿，让你去续？续啊，续它可以在还进去之后可以续啊，这钱还进去才能续。
1: 就是把前面一笔款项还了之后，后续再续。那3月19号有没有人通知你说可以延续继续呢？
0: 啊，就是张经理说了。 让我过去，可以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就是你担心是不是？
1: 我去了，我去了之后，我担心这个受托支付账号由我来提供，我可以签字的。嗯，不是我提供的受托支付账号，我不敢签字的。主要是受托账号让你产生了质疑，所以你没有签，是这意思吗？是的意思。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也先核实到这儿。 当事人的诉求迟迟没有得到妥善的回应，刚刚也说了，银行曾经联系过他，他有他的担心，可能也出于他的原因，有他的考虑。那么涉事银行的态度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节目当中很多的观众、很多的网友备受关注的。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新区支行，马上现场连线记者，了解银行最新对此事有没有回应。志凯你好。
2: 王经理好。
3: 嗯，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
2: 我现在呢就在苏州新区支行，然后的会议室。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又来到了这里。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苏州新区支行副行长陆明。
3: 啊，陆行长。
2: 然后我跟他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下沟通，有几个问题我来问一下他。好，陆行长，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像普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3: 主持人好，感谢对我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像节目中客户普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行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组织了专班进行核查。
2: 那像我接着问一下啊，就是说像目前来说，宋行长的这个情况，我们调查到什么阶段了？多久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查成果？
3: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具体要看那个我们调查的整体进度。那目前整体进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说目前到哪个部门了，谁正在处理？目前相关部门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
2: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那我想，如果宋行长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
1: 我们行里面会进行一个怎样处理？如果属实的话，它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咱们行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态度？像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属实，我们会秉持零容的态度，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2: 啊，王警，然后
1: 态度非常的鲜明，零容忍，绝不姑息。我们想问一下陆行长啊，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信访举报件。 然后呢，也是做出了表示在调查，不在重复收信访件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回应。那现在对于当事人，宋行长，我们这样的一个通过职务的行为给客户搭售民间贷款，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认定？这个呢，我们还是在那个核查之中。
2: 就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有任何认定之说，是吧？目前还是要看我们核查进度。
1: 好，那我们大概按照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多久会有一个核查明确？就是你们已经成立专班，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2: 这个呢，所以说要看那个具体的那个我们核查的一个进度，
1: 按照
2: 确定那个
1: 金融监管相关的规范。

0: 办，比如说这个事情性访见，我们收到了多久会有回复？对于性访见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1: 这个呢，我们会按照那个流程的进度进行一个回复。
0: 那也就是说性访见有什么样要求，您是不知道还是不能回复？
1: 这个我们会按规定来进行一个回复。
0: 啊，这个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应该是可以具体明确的吧？
1: 这个我具体也不方便这里面透露。
0: 不方便，看来我们还只能等待你们的零容忍，绝不姑息啊。有一个问题，其实昨天啊，在跟您沟通之前，我们跟律师，包括很多的观众、很多网友，我们都在探讨啊。如果说我们银行的从业人员，如果我们在专班调查之后认定他在利用职务之便有这样的违规行为，那么您从行长、副行长，你从你管理的角度来讲，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说客观属实的话，对金融机构这种职业性的行为对市场金融秩序有没有不良的影响？
1: 这个呢，不良影响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内部的规定绝不姑息，进行一个严肃的处理。
0: 好，您是再次亮明了态度啊，我觉得我们不光有态度还要有行动。当然我们等待你们专班调查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银行从业人员在岗位上、在职业上有这种利用职权违规呢？
1: 我们呢是对那个员工行为管理呢也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通过一些规章制度的教育学习，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也是感谢你们对我们行的一个监督。
0: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跟陆行长沟通到这儿。另外有一点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我也想跟陆行长表达一下啊。就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银行在面对我们政风热线监督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是公开，可以公开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动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银行方面刚刚有了一个回应啊，但是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还是觉得不是很理解，还有很多网友表示了质疑。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节目组吧，我们也等待他们成立专班之后核查调查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此刻呢，我们想结合整个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来看啊，从基层的银行从业人员啊介绍撮合民间过桥贷、随意通知还款日期啊，包括到期前面对群众啊、面对媒体的这个采访，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还是挺回避的，不愿意正面回应。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特别有请到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和我们来探讨此事。邱老师您好。
2: 接受看主持人好。
0: 好，邱老师啊，你看啊，这个如今这个银行今天应该是主动接受了我们的连线啊采访，也是接受了监督，告诉我们已经启动了专班，启动了核查。就是您认为在后续处理过程当中，金融监管部门该如何发挥作用？
3: 我觉得监管部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核查违规的行为。虽然相关的地方的行业的领导已经强调，就是说要核查，我们正在按照程序办理，但是在个核查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利益的输送，是否存在内外的勾结，不能够以内部的整改来替代行政的处罚，这是第一。第二方面，要专项排查，因为民间借贷国家三令五申，而且广泛的宣传和动员社会切莫碰那些高利贷，但是这个现象的产生它并非个案，是也并非孤案，所以要一定要什么，要专项排查辖区内银行的过桥贷、续贷等等的业务乱象，来进行有效的整改，防止这种借贷的顽疾的产生。最后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什么监督机制，要畅通企业以及社会的投诉，畅通媒体的监督的这样一个渠道，积极的有效的来建立反馈。
0: 邱老师您看啊，从这个最初回避沟通、回避我们现场的连线，到今天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当中也是公开表态会接受监督，金融机构在应对群众诉求，包括在面对媒体监督上您觉得他们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正确的理念和做法？
3: 我觉得作为金融机构

0: 他是维护金融秩序的一个守护者，他应当树立为民服务、公开透明、主动担责的现代化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这样一种理念。金融机构应当要敢于直面问题，同时发现问题，要前置问题，啊，同时化解什么金融纠纷，把媒体的监督要视为查漏补缺、优化治理的一个契机，始终坚持合规的初心，把金融的公信力、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经营考核、业绩考核的一个核心，真正做到敬畏规则、敬畏民生、敬畏监督。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啊，给我们做的现场的分析啊。此刻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有朋友说说这种情况营业厅有，只要你有大额存款，就有员工过来啊，是否买理财啊、保险等等。说大家，我看对行长的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挺质疑的哈。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行长这个就这两句话绕来绕去的，很显然啊，大家对今天行长的这个回复只是亮明态度，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政风热线也会持续关注的是专班成立之后调查结果，信访件4月16号收的，到底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按照信访要求，什么时候应该回复信访人？这些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还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刚刚邱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些分析，那么银行的核查表态啊，应该说看到了这个问题解决呢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觉得仅仅有态度是不够的，仅仅口头上说整改也是不够的，我们想追责纠错化解民生，每一步都需要落到实处，这个事情我们有相关后续调查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全省的听众、全国的网友，我们也会和各位及时交流。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啊，大家反映的诉求，今天是扬州市民蔡女士。蔡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
1: 好，蔡女士，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和我说。
3: 就是这个想反映一下，小区门口东门、南门门口就是那个黄色双实线问题，还有斑马线问题，就是想申请画那个斑马线。
1: 好，你告诉我你是哪里，扬州哪里的朋友，把地点说清楚。
3: 扬州广陵新城。
1: 扬州哪个区的？
3: 广陵区。
1: 广陵区啊，具体什么位置？
3: 广陵区湾头镇。
1: 湾头镇，
3: 对，龙城江河会。
1: 龙城江河会，这是什么小区的名字吗？
3: 对的。
1: 啊，这小区啊，你反映什么问题呢？你把地点跟我说清楚了。
3: 反映的是建民路，就是小区门小区的东门跟南门，建民路跟滨水路。
1: 东门和南门，你到底反映的是东门的问题还是南门的问题？
3: 都有，两个门，就是两个门。
1: 两个门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行人就是出行，每天都是没有斑马线，每天必须要横穿马路。
1: 为什么每天我们出行有这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必须要横穿马路呢？
3: 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门口车行道上面的线都是双实线。
1: 都是双实，就是你们门口南门。

0: 和东门出门都是双实线吗？
1: 对，都是双实线。然后我们打个车呀，出租车呀，他没法过来，
0: 没有人行横道啊。
1: 对，他出租车没法过来
0: 啊，
1: 这双实线人家出租车不敢掉头呀。
0: 嗯，
1: 那我们居民只能横穿马路啊。
0: 那这个事情持续多久了？你们小区是哪年交付的？
1: 我们应该是我们是23年交付的吧，应该是。
0: 23年交付的是吧？23年交付，那到现在这个3年的时间，将近你们就是这么出行的，要横穿马路啊？
1: 对。
0: 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属地的交警吧，对不对啊？有没有反应过？
1: 属地的交警反应过呀。
0: 那交警有没有去现场看过？他们怎么说呢？
1: 没有看过。
0: 就是大家反映了，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去过现场，是吧？
1: 对。
0: 那属地呢？
1: 属地没有。
0: 属地也没有。是属地是你没反应，还是人家没去没管？
1: 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街道办吗？
0: 就比如说你们这个管委会啊，去街道啊，对不对？
1: 我们都反映过的，都反映过的。
0: 嗯，他们都知道，然后就都对于这个事情都没有具体的一些改变，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好，你们现在小区入住率高吗？
1: 一半，现在
0: 50%的入住率是吧？
1: 嗯，可以。哎，对。
0: 小区规模体量大吗？
1: 嗯，不大，6栋楼。
0: 6栋楼是高层。
1: 嗯，高层。
0: 嗯，高层。嗯，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少住户啊，大家这个出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1: 嗯，
0: 那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道路的设置的问题，那道路也不，我刚刚看了你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就说这个道路它其实也不是刚交付，它其实是已经是正常运转的城市道路，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1: 对，还有一个问题，
0: 嗯，你说，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小区门口南门哦，
0: 嗯，
1: 南门的一侧，就是南门的对，就是马路对面，
0: 嗯，
1: 它是个绿化带，
0: 嗯，
1: 它没有缺口。如果我们骑电动车想回小区，想回家，想回小区的，也没法过去，只能逆向行驶，
0: 嗯。
1: 也很不安全，
0: 嗯，很不安全是吧？嗯，
1: 对，我就想这个地方绿化带这个地方能不能开个口？
0: 绿化带开个口，那你的这个想法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沟通呢？
1: 这个应该没有，
0: 嗯，没有是吧？
1: 这个，我没有，但是其他人有过。
0: 嗯，好，那这样吧，蔡女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稍后吧，如果说能够联系到属地的交警部门和相关的部门，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现场反映，再做沟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那这样节目的下半段也请你保持通讯的畅通，我们随时现场连线，随现场来追问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
1: 嗯，好，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继续保持追问。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怎么这么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

0: 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风热线追问，和大家来说说快递信息。快递信息啊，本应该是严格保密，可是竟然有快递员工钻系统漏洞，联手倒卖客户个人信息，非法牟利。近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公诉，两名快递行业的内鬼被依法判刑。
2: 庄某是一名快递揽收员。2025年5月，客户徐某发来一些快递单号，请庄某帮忙根据快递单号查询相应的收件人姓名、手机号码和地址。庄某明知此类行为违反保密规定，但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还是帮徐某在系统中查询了信息。后来，随着徐某的查询需求越来越大，庄某觉得这是个贴补家用的机会。在徐某的利诱下，便开始大批量查询客户信息，并以每条信息4元的价格收取报酬。然而，因为庄某系统权限较低，他又拉拢查询权限更高的同事朱某入伙。仓库管理员朱某拥有补打面单的权限，补打面单后，系统会默认快递经过某站点。站点仓库管理员不仅能查询收件人的完整信息，还不会触发风控系统。二人通过这个方式批量获取完整客户信息并转卖。
3: 从徐某处，
4: 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5: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他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4: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5: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4: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6: 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4: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啊，我们有扬州的蔡女士反映啊，打车难、出行难、横穿马路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啊？那么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知晓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属地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李警官你好。李警官你好。
7: 你好。
0: 李警官，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扬州市民蔡女士反映的这个出行难的问题，有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介绍，是吗？
7: 对。
0: 具体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叫龙腾江河汇小区，23年交付，说南。

0: 门是当地叫建民路，东门呢叫冰水路，说这两条路都是双实线，没有人行横道，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暂时我还不了解，你继续。
0: 您不是很了解是吗？
1: 对，我因为不在路上执勤，明白吗？
0: 好，那您这个部门是受理举报对吧？
1: 对，我受理举报，他所反映的问题你继续。
0: 那您在跟我们对话之前有没有收到过群众的举报？
1: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是吧？好，那这样，蔡女士在线吧。蔡女士，你在线吗？
2: 在。
0: 你此刻现场举报，李警官，请你现场接受举报。蔡女士，你在说话吗？声音怎么另外的声音？
2: 啊，我听得到。
0: 啊，保持我们通话的安静好吗？啊
2: 啊，好的。
0: 好，你现场向李警官举报。
1: 是蔡女士吗？喂。
2: 对，就是我，就是这个，不是，是说这个反应问题哦，不是，是反应问题哦。反应这个，
1: 我知道，你讲，你请讲。
2: 是这个龙腾乡和会的，龙和乡城会的南门、东门，行车道上面都是黄色，
0: 是吧？好，那就这样，那这样，蔡女士，我们先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2: 好的，
0: 那这样啊，我们也和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我觉得李警官接到我们的电话，还是对群众诉求非常的重视，对工作呢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啊。受理问题一二三，受理问题之后怎么办？一二三都列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到时候三天之内吧，看看我们扬州的交警一大队和属地相关部门会不会去现场看一下，看看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群众的安全问题无小事，能解决应该尽早解决。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现场就先

0: 起共同关注。
1: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25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3: 肯定相信了，你也在看直播，之前也在看直播，所以说想咱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3: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

0: 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
0: 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
3: 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
2: 很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3: 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个地方、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首来族的话，我觉得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气温啊是台湾人会很喜欢的，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嘛，整个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特别推荐的是无锡跟盐城两座城市，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很喜欢生态旅游的。那在盐城呢，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态旅游的美好，中华麋鹿

0: 务员可以跟麋鹿们去做很近距离的互动，可以喂胡萝卜给他吃，
1: 上次有喂他
0: 啊、有，然后坐在那个小巴士开一个小窗、可以摸摸他的鼻子还湿湿的，然后给他那个红萝卜，虽然他有时候会暴冲一群麋鹿往你这冲过来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我自己也太受麋鹿欢迎了吧虽然你手上如果没有红萝卜的话他根本不鸟你对对，但是你那一刹那会觉得说、我好受麋鹿的欢迎哦，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那个麋鹿们都爱我，这样追着我跑，这样如果我手上有胡萝卜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可以跟这个动物们互动。麋鹿这一块呢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来到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可以跟中华麋鹿园的麋鹿们做互动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1: 主要那很多，
0: 对，很多哈。然后再来讲到无锡，我也是很推荐一个地方叫无锡动物园，因为里面呢有熊猫，然后你很方便的你就可以跟来到无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熊猫也很多只，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三四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年
2: 华、很典型。所以那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量刑有几年，是怎么一个量法，您提一提。
3: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话，正常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较轻的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是三年以下还是三到七年的档？您觉得
3: 三到七年，三到七年。
2: 为什么？后果很严
3: 重。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因为从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说何某在前期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这个过错是比较多的。首先比如说他本身这个马舍可能也不符合一个标准的情况，那么他对马匹的看管其实是没有人专门看管的，当天的这种这个现场的情况他应该也是能够注意到其存在问题的。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任何一点他但凡做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谨慎的注意义务可能都不会出现，本案当中我觉得他其实是过错会比较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适用情节较轻，我觉得是不适合的。
2: 相对较重啊，三到七年。好，这是刑事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马的主人何某某呢，显然是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吧？因为他作为一个饲养动物的这么一个饲养者管理者啊，如果说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这是一个无过错的一个责任原则，是全部要赔吗？
3: 我觉得这个何某某肯定是主要责任，这个是逃避不了的。但是是不是承担全部的责任还有两点因素其实是要考虑的。马匹饲养是在小区外，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小区内部。对，而且当天那个小区虽然有围墙，但是事发的时候大门是处于一个开放状态的。对于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进入小区，这个管理方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状况下他是没有做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那这个里面应该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补充责任。第二点，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案例上来看，至少小孩子在小区里玩耍的时候他是没有监护人在场的。从这个案情上来看，马匹冲入以后不是直接撞上了这个女童，而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追逐的过程，然后缰绳带到了这个小孩子才造成后果发生的。那么如果现场是有一个成年人监护人在场，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个结果的发生。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监护人没有在场的话，我觉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那也就是说民事方面的责任主体有三个，首先是马的主人何某某，他应该承担绝大部分相对大的责任，这个是毫无疑问。
3: 是的
2: 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小区，小区是这样啊，他这个小区呢是属于这个叫都西国有林场范围内，它是一个林场的职工宿舍，就没有物业了。但是它有显然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有管理单位，然后它后面没有一个围墙，对吧？就是显然是有安全隐患的啊，包括呢养马的地方离居民楼很近，只有30米啊，你这个林场在日常安全防范方面有很大漏洞吧。你面对一个闯入的马匹，你没有第一时间去阻拦啊、管控啊、疏散啊等等啊，所以是要担责任啊。包括您说监护人，那这三块的责任比例这个是怎么一个划分？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3: 责任划分的来讲，那么何某肯定是承担主要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赔偿应该是在70%以上的。小区那边呢，因为是承担补充责任，他这个责任可能就在10%左右， 监护人可能要承担

0: 20%左右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哦，您觉得监护人的责任还要大于这个所谓小区管理方？他是20%，小区管理方是10%，还要多10%是吧？啊，为什么？
0: 小区的这个责任呢，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它不针对任何特定对象的，而且就是说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关联度会比较轻，而且本身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在本案当中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责任会相对比较轻。但是从这个监护人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孩子年纪确实比较
1: 比较
0: 小，
1: 小，5岁。
0: 那那么在广场里面，其实有可能，比如说马匹或者饲养的这种家禽，或者是说猫和狗这种动物，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监护人在场的。所以我觉得，针对特定的这个情景和场景来看，监护人的责任会稍微重一点点。
1: 那所以等于是赔偿要减掉20%，剩余的80%来自于那个马的主人何某某和小区管理方林场。这个意思加起来赔80%啊，这是民事方面的赔偿。好，有个很大的问题，就这个马它属于家畜啊，一般情况下好像不太可以在市区里面去饲养啊，而且它是经营性的，对吧？它经营性的，它是供游客去骑，骑完以后又拍照又怎么样收费，对吧？那经营性的还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资质的审批，有手续的。但是怎么我有点不太明白？我看这个通报里提到说这个何某某啊，他是在2024年5月和2026年3月买入2匹马进行饲养，那马匹的这个养殖量呢达不到就饲养场规模标准为一般的养殖户，所以不需要办理这个畜禽的养殖场啊、备案手续啊等等，就这块是完全不违法吗？就这个养马的问题，离居民楼那么近。
0: 对，这块呢，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范围。就首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如果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市区，那肯定是禁止饲养这种家禽的，那要饲养的话都要进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但是呢，它因为是在这个林场附近，所以本身它不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限定，所以它养马本身这个是不需要办理一个前置的审批手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它也没有到达这个比如说50匹以上，那么是专门去进行这个畜牧养殖的这种程度，所以它也不需要办理一个畜牧养殖场的一个备案手续。那么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就跟我们普通家庭养一只小猫养一只小狗差不多，而且因为它是在这个林区，所以呢就是对于这块目前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1: 但是啊，它虽然是看似好像和一般家庭养宠物差不多，小猫小狗，但是它用于经营，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对吧？供游客去怎么样骑啊、拍照啊、收费啊怎样？那你这个经营性的，从经营的角度，难道不需要去有一些审批、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吗？也没有违规。
0: 它这块呢，就是一个呢，它并没有是作为一个就是经营主体，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个体工商户的这个行为。第二个呢，它这个就是不是在一个景区或者游乐园里面，那这个也会有相应规范。它相当于可能就是游客去林场游玩的时候，他个人停供了这样的一个劳务，或者说这个对于动物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情况，那么本身呢没有一个前置性的规定。这个就是我讲的，就可能正好是一个法律的空白，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所以怎么样去填补这样的空白，您觉得由这个案例应该谈一谈是不是？
0: 对，
1: 需要完善。
0: 我觉得就是马匹跟这个我们一般的小猫小狗，其实它的这种伤害的可能性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参照比如说烈性犬的这种处理方式。那么首先是对于比如说养殖，第二个就是对于比如说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本身马匹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防护措施，然后马匹本身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安全的检疫，说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病毒危害啊，这些我觉得还是要规范起来的。
1: 还有一个通报里提到说，因为其实就关于这个养马的问题啊，林场早在2025年5月份接到群众反映，一个是扰民啊，有一些什么异味啊等等啊，但是林场呢好像也是对这个何某某进行耐心的这个劝解，督促其呢规范饲养等等就完了。居民的反应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林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政处罚类似这样的问题？ 出这个事儿？
0: 行政处罚呢，因为总体来讲，这个是都属于林场管理的范围，不管是何某住居住在小区里也好，包括是波美周围在林场里饲养动物，那么它本身我觉得从通用的这个规范角度来讲，它是有一个秩序的一个管控的。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林场是有一些监管上的失职，但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直接或者明确的条款来进行一个处罚，更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内部的一个问责通报批评啊，包括说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行政警告记过，那么比如说对何某也可以进行一个劝勉谈话，通过这种方式。
1: 嗯，

0: 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他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很差，监护人还是要履行起自己的监护职责。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赵文肖律师。好，赵律师稍后再连线。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1: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8岁的丈夫啊，出轨一个90后女子啊，两人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啊。丈夫呢，先后通过身为股东一家公司向对方的转账，近5年间一共转账将近4800万。为了维权呢，原配李女士啊一纸诉状把丈夫和小三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钱款。这个时候丈夫怎么说的？丈夫说，说你原配，你李女士啊，你是知情同意的啊，我从来没想过离婚。你看如此的一个说法荒唐不荒唐？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查文肖律师。查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李女士和丈夫于1986年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已近40个年头。然而2020年左右，李女士发现丈夫出轨的一名90后女孩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目前已经6岁。更令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近期她才发现2018年9月至2023年4月期间，丈夫先后通过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陆续向出轨对象转账近4800万元。为了维权，李女士一纸诉状将丈夫和其出轨对象告上法庭，要求90后女子返还财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针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上其丈夫王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确实和90后女子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妻子李女士是知情并同意。王先生称，自己从结婚至今身上没有一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都是李女士负责还款，家里的存款与此一起生活，也从没想过离婚。
0: 好嘞，赵律师啊，就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关注哈，几个原因，一个4800万涉案金额实在太大，这个是基本上国内少见这样的这么大金额的这种赠与给小三儿，是吧？很少啊。
3: 对。
0: 还有一个年龄差，68岁，找了一个90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等等等等，而且呢，以什么呢？然后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是吧？这个等等都是引发关注。咱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丈夫啊，68岁的丈夫出轨90后女子，生一对双胞胎，有可能是重婚罪吗？重婚有可能够得上吗？刑事问题？
3: 重婚是这样的，就是他跟出轨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重婚的前提是要这两个人对外这个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所以他考量的一个就是第一个，他们

0: 第一个条件是不是有共同生活，第二个比如说他周围的人或者说他们的邻居朋友以后是不是明确认为他们是夫妻，那么这两个条件同时构成才会构成重婚罪。就以本案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1: 从丈夫的说法没有同居，没有共同生活，更没有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那这个可能还够不上啊，又不可能，因为重婚有一个法律上的重婚，就再领一个证，这个肯定也没有，对吧？或者事实方面的以夫妻名义，刚刚讲了，似乎也没有，所以大概率可能还够不上啊，
0: 够不上，
1: 够不上的话，那肯定丈夫和小三儿，小三儿即便是明知，似乎也够不上，是吧？他们两个等于是相对一体嘛，对不对？这个问题上。
2: 但是我们来聊聊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李女士丈夫啊，五年间给小三儿转账将近4800万，这个转账因为基于一个不法的行为，是吧？婚外情，而且呢本身动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意义上来说啊，这个显然是无效吧，有违公序良俗。
3: 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APP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北京时间2点整。
4: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 孩子吃饱了不一定代表吃对了。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芳妍医生为大家来答疑。
6: 定于一个推荐寿命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5: 好，刚才讲到这个。 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6: 其实因为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
5: 嗯，
6: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

0: 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的补缺，清淡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啊、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业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被消耗殆尽了，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得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每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那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他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

0: 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的各个年龄段它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1: 好
0: 可以
1: 的，
0: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名医坐堂》，黄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拿到超声报告，普通人应该先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结节好不好？名医坐堂本期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于，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4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
1: 对。
0: 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0: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这个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啊，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喘气不太舒服啊。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0: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3公分以下，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 OK
1: 半
0: 了。
1: 年复查。
0: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因为3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1: 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0: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那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3、4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这个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5、6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如
1: 好
0: 果
1: 的，
0: 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1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是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1: 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0: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1: 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0: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1: 还好，还是个小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引疤痕？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得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这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 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0: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卵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卵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卵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呢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啊。可以的，确实可以的。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0: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1: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0: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0: 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这个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设点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1: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就是缺碘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碘。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1: 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0: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坐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谈，我是沈颖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

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身影化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这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顿吃啊。三餐我就第一顿吃碳水化合物，我其他三餐我什么都不吃啊。其实这样也不合适，三餐平衡的分配啊。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平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这样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好，今天的名医坐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沈影，我们来看看明天的节目当中。在明天节目中呢，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会和大家来讲讲夏季养生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收听参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作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这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呢，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嘛。
0: 是一份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对吧？那么，
2: 对，
0: 据我所了解，您是1996年就跟着父亲在种蘑菇了啊，就是您父亲当时一直都是在种蘑菇，种的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菇，是吗？
2: 对，当时我父亲当时种的这是平菇啊、金针菇之类的。
0: 那么你从小耳濡目染，对种菇的知识也是多少有些了解啊。那么后来种着，哎，就不安分了。你要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效益更好的鸡腿菇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2: 因为当时那个平菇和那个金针菇之类呢，它的效益比较低。后来我们在我们县里面一个农科院校嘛，推广了这个鸡腿菇的品种。当时这个品种种植起来呢，比较难度比较高，因为我呢有点就是让自己突破一下嘛，种了，反正试验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我们在大棚里面连连住了接近半个月，才把鸡腿菇的一个湿度的问题攻克了。
0: 种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你却愿意去挑战，也是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前景，是吧？
2: 对，因为那个鸡腿菇在这个国内当时很少很少有，售价也比较高嘛，我们想占领的市场。
0: 您常说菌包是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啊，大家呢都是用玉米芯来种菇的，那您自己研发了菌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的菌包跟他们普通农户的菌包相比，到底好在哪里呢？
2: 因为其他普通的菌包啊，它种出的鸡腿菇的产量它不高，另外呢质量也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在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好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我们要走自己就是鸡腿菇的一个

0: 特有的种植方式嘛，我们把菌包进行发酵，
1: 嗯，
0: 然后这样种出来的菇呢，它不容易生病，产量也高，质量也好。
1: 哦，把菌包要先发酵一下，那你这个菌
0: 对
1: 包
0: 对。
1: 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0: 哦，我们刚开始是用的那个玉米芯，还有这个菌末这几个品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发酵的。
1: 这个要发酵多久啊？
0: 哦，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礼拜。
1: 嗯。
0: 哦，根据温度的不同，我们你现在精细化比较高了嘛，每个季节像一年有四季，我们四季的发酵时间都不一样。
1: 哦。
0: 根据天气来的嘛。
1: 这个发酵一下就把里面的一些杂菌给去掉了。
0: 嗯，第一是去掉杂菌，第二呢是改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那更容易被集体菇的菌丝所吸收。
1: 嗯。
0: 不出的菇，它会口感会更好。
1: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0: 啊，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1: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哦，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达到98%左右。
1: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0: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1: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0: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斤2两到1斤半的蘑菇。
1: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0: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1: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1: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1: 面积
0: 控制。
1: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0: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1: 哦，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0: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1: 哦，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0: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1: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0: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1: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0: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

0: 三年，当时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
1: 嗯，
0: 完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钴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啊。你像湿度呢，它在出菇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
1: 嗯，
0: 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1: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0: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
1: 嗯，
0: 这个过程。
1: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0: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吧。
1: 嗯。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0: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徐州啊。这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
1: 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0: 我们现在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
2: 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试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
3: 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投入研发，每一年至少有200万左右的一个研发经费，主要是新品种的引进，然后呢跟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去开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当一个新品种研发成功落地之后，我们再给老百姓去种植，然后实现这个小批量的开始生产，一直到推入市场，形成产品品牌。
2: 如今玉宝峰团队培育的鱼黄膜单品在华东、华中市场份额超过50%，在江浙沪皖一带更是占到6-7%。为了让产品品质统一，他引入工厂化标准，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从源头到终端严格把控，倒逼规范生产，从而形成品牌溢价，再将更高利润返还给种植户，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
3: 就是说每一个基地、每一个员工修剪的这个蘑菇，我们都能够追溯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反过来规范种植基地。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品牌优势形成了一个品牌化，我们也有一个市场的品牌溢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把更高的一个利润返到种植基地，让种植户挣到更多，但是呢，让他们也去更好的规范他们的产品品质。
2: 眼下，玉宝峰正将他自己的一套模式向全国复制，江苏赣州、山东东营、江西等地相继落地产业集群。他计划未来5-10年，在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布局，带动更多种植户共同发展。
3: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国很多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包括华北、华南，甚至这个西南地区，我们都会来复制我们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能够带动全国更多的种植户来发展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个产业。

0: 从一颗菌种到全国布局，郁宝峰用劳模精神和青春担当诠释了一名新农人的使命。在他的带领下，小蘑菇正撑起越来越多的致富伞，助力乡村振兴。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位啊，我们江苏省劳模啊，他们呢都是从事食用菌种植的。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说，哎，这个食用菌种植好像市场经济还是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食用菌的消费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是不是这个产业我也能上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从事食用菌种植的三个大坑啊，给咱们的新手来提个醒。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大坑啊，不懂技术当甩手掌柜啊。比如说呢，哎，认为种蘑菇嘛，就是放放菌包、喷喷水就行了。哎，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忽视了灭菌啊，忽视了它的温湿度啊、通风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样污染率高啊，不出菇，而且呢，或者是绝收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呢是啊，刚开始上项目的小伙伴啊，一定要从小品种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香菇入手，先试种啊，把这个技术掌握了。慢慢的要全程的跟踪学习，掌握了之后再去学种其他的一些高难度的一些啊食用菌。再有呢，就是还有人说，哎呦，这些小品种咱看不上，平菇啊、香菇啊，市场都泛滥了啊，我们还是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高价珍稀品种，这个利润高，比如说羊肚菌啊、寄松茸啊、这些啊，是不是更好呢？啊，其实它市场价格是高，但是它种植难度也比较大呀，啊，比如说呢，像出菇率低呀，或者是不萌发呀，菌种带菌的呀，哎，这个呢，还有人会说，哎，包回收啊，一听到包回收，有人觉得有人托底了，哎，我可以呢就跟着他种吧，其实往往骗局是非常多的啊，咱们呢一定要跟正规的科研单位合作，跟正规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比如说像我们的省劳模来合作，这样的话呢心里更踏实一些。还有人呢说，哎呦，我手上有一些钱啊，这个我正在找项目呢，哎，我上这个食用菌的种植是不是挺好的，我也要向我们的省劳模学习啊，一上去就搞这种智慧 5G 方舱。你要知道智慧 5G 方舱啊，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少则说是大几十万，高的上百万都有啊，所以呢你可别，我们还不会种呢，一上来就起步那么高，这个上设备大规模种植，看别人挣钱跟风上，这个特别容易踩坑啊，因为一集中上市价贱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种植食用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再建议大家先小面积从最简单的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菇先试种，然后跑通整个技术链条，同时呢跑通销路啊，把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整体的这个食用菌的一个种植情况啊、销售情况都有了一个掌握啊，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数了，才能够

0: 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
1: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那么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当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啊，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一位骨伤科的专家，当然这位专家也是我们本周我们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周的第4位，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骨伤类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已经是成为了影响很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这个健康的杀手。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很多老人可能一不小心摔一跤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那不少年轻人可能也会被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所折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王瑞主任。

0: 人走进直播室。因为呢，王主任在复杂脊柱手术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科疾病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来，我们和王主任打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与诊间与大家聊一聊骨骼健康方面的问题。
0: 王主任这次是第二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了。
1: 是的，
0: 对吧？那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最新的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王主任，首先想请问你啊，像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听起来啊好像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1: 那时候真的摔一跤可能摔得破皮了，或者是摔得很疼，但是隔一会儿就可以起来，但是对于骨量减少的老年人来讲，可能相对普通的或者比较轻微的暴力就会导致骨折。那么最常见的骨折呢，主要是在于这个脊柱啊，这个髋部周围啊，以及手腕部的骨折是比较常见的。就说以前对于年轻人来讲，你摔一跤没什么事儿，但是老年人可能一屁股坐地上，可能腰椎上就出现骨折了，或者是髋部周围出现骨折了。而髋部周围和脊柱出现的骨折对于老年人危害更大，因为他无法骨折以后就基本上无法行走，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0: 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折听起来还算是比较危险的，是吧？那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的话呢，它的这高危人群有哪些呢？
1: 实际上所有的这个骨量减少的病人呢，都是骨量减少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常规的是多见于65岁以上的女性，或者是70到75以上的男性。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应该去测一测骨密度，如果出现了骨量的减少或者骨质疏松，那么这一类人群就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发生老年性骨质疏松性的骨折的这一类的高危人群。
0: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信号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1: 一般当骨质当中钙的流失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常见于多发性的就是四肢关节啊，甚至腰背部的疼痛啊，就是说你不明原因，就是说很多地方都出现一些疼痛，说剧烈也不是很剧烈，但是确实是多发的。那这一类的人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骨密度的情况了。
0: 那如果像这种疼痛的话，就是是不是属于全身疼痛，然后呢你可能活动之后还会继续加重这种疼痛的情况，然后呢休息之后就会有所缓解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一般来讲，这种骨质疏松性的疼痛呢，就是说，随着休息，它是会好转。但是呢，更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夜里面会出现抽筋的症状，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
2: 表现。
0: 对。那另外听说，其实身高如果说变矮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一些情况？
1: 身高如果变矮，或者甚至出现驼背，那是已经严重的骨质疏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一个咳嗽。或者是搬一个比较轻的东西，甚至搬一床被子，都有可能会出现肋骨的骨折啊，甚至脊柱的骨折。
0: 所以说就是有可能一些轻微的一些外力，它也会导致骨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几点啊。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不小心发生了这种疑似骨质疏松骨折，那比如摔倒之后腰部疼痛，那家里面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正常老年人的骨折一般都是压缩性骨折。如果很多老年人摔倒了以后，他虽然疼痛，但是他自己还是起来了，还是自己爬起来，然后躺在床上躺躺，心想我躺几天是不是就好一点？但躺在床上翻身还是不行，那就提示骨质方面可能会有问题了。这种时候呢，尽量卧床，并且呢，最好呢就是用120送到医院来检查，因为老年性的这个脊柱骨折以后。如果暴力稍微大一点，又是一种这种不稳定的骨折，很有可能会损伤这个脊柱后面的神经。虽然它对于损伤神经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还是应该请专业的救护人员来处理这一类的病人的搬运。
0: 那我还想知道这个王主任，就是像一般家里面人啊，他会不会也有就是一些错误的做法，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骨折的病人他病情加重，对吧？往往来说像你们在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家里使用的这个措施不当最后导致他加重的呢？
1: 一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性

0: 的骨折呢，就说搬运方面呢，应该还好，应该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不重视，就说摔了一跤，幸好摔得腰疼了，那我就躺一躺呗，也不去看。然
1: 哦，
0: 后
1: 拖
0: 呢，
1: 延了，
0: 拖延的时间越长，那么危害性越大，因为老年本人骨质就不行，然后他躺躺又躺不住，躺躺又起来，起来又疼又躺躺，这样反复的折腾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压缩的骨折，本来骨折压缩的不多，但是随着他这种反复的起啊睡啊，这个甚至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啊，都已经变成像纸片一样薄了，到那时候再想处理就很困难了。
1: 那还有就是，如果一旦摔倒的话，家里人如果立刻把这个老人给扶起来，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不对啊？
0: 也不应该的，还是考虑要卧床，甚至严格一点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是平板搬运法，就用硬的东西把老年人抬上床，或者就是直接打120。
1: 是的，是的，
2: 就
0: 但
2: 是让
0: 是
2: 专业的医
0: 呢，
2: 护人员来进行
0: 对，
2: 搬
0: 但
2: 运。
0: 是呢，就是说老年性的这种外伤暴力一般不是很大，所以呢常常会被家里面人忽视，然后直接扶起的话，对，会造成二次损伤的。
1: 所以就是不能着急，这事儿第一件事儿先打120，看看该怎么做，是
0: 对，
1: 吧？然后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对于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折，在临床上通常会采用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现在呢，就是说，这一类的骨折呢，主要还是针对，目标呢，还是主要是为了让老年人能站起来。这个像脊柱骨折，现在的话，如果病人身体过于衰弱，那只能是卧床。但是卧床基本上老年人随着卧床时间的增长，那么很多这个肺炎啊，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啊，包括褥疮啊这类并发症就出来了。这个所以呢，老年人呢能站起来是肯定比躺着要好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脊柱的骨折呢，还是比较这个建议做这个椎体成型手术。就是说，在这个坏掉的椎体里面打上骨水泥，让它硬化之后，那么老年人很快就可以恢复活动能力了。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危害比较大的骨折，你髋部周围的骨折，如果是股五颈骨折的话，那还是建议换关节。那髌龙间骨折的话，也是建议做一些渐强的内固定，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年尽快站起来，不能长期卧床。
1: 那就是说还是以这个手术为主，
0: 对，
1: 是
0: 是
1: 吗？
0: 的，
1: 那像中西医结合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呢？
0: 中西医呢，实际上，遇到这一类骨折的时候，那么西医是为主的，西医恢复老年人的可以站立的这个能力，重建他的这个站立的能力。那么中医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个增强他的骨质，另外一个这个减少他为手术期的风险，还有呢就是促进他快速的康复。
1: 那就是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因为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发生了这种骨折之后应该怎么去做，那我觉得可能提前的预防是不是比这个发生会显得更加重要一点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折呢？
0: 前面已经提到这一类的高危人群了。那么，既然已经到了这一类的高危人群，那么就要根据这个骨密度的测定来，做出相应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当然，你的骨量如果是正常的，那么就只要注重这种日常活动，包括日照，包括这种运动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骨量减少的这一类病人呢，这一类人群呢，就要考虑这个增加食物中的钙的这个含量，包括促进钙吸收的一些这个这些这个药物的提前介入，主要是促进钙吸收的药物的使用。还有呢，就是定期要测量自己的这个骨密度，通过这种食疗的方法或者是促进钙吸收的方法，是不是这个骨质可以慢慢变好？如果骨量减少的这一批人群，他使用这些方法之后，他的骨量并没有增加，那就要用药物去处理。而对于这种骨质疏松类的这个人群，那么肯定是要多重的药物去治疗了，因为这个是更高危的。那么很可能一个轻微的暴力，它就出现骨折了。所以呢，一定要改善它的骨骼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健康的骨折，骨骼。
2: 骨骼
1: 就是先得要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然后才能避免后期的这个骨折的
0: 对，是
1: 产
0: 这样。
1: 生
0: 所以呢，还不是单一药物，它包括这种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这个促进钙吸收的药物，这个促进这个钙向骨头上沉积的药物，它是多种药物同时作用，一定要把这个 骨质疏松的情况给纠正过来才行。
1: 嗯，确实这样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啊，还是非常具体的。来，提醒到各位，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向王瑞王主任来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发来信息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首先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啊，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来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给我们发帖留言。那当然，您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呢，记得啊，姓名、年龄，还有具体的一些病症，以及您想要咨询王主任哪些问题，请大家一定要表述清楚。
2: 有一个听众发来这个问题，他说正好今天王主任在，他说正好今天有骨科专家坐诊，他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女性70周岁，本人应该是骨质疏松较严重的患者，我看检查的结果骨折系数危险性高，还有腰椎和脊椎也不好，目前吃的是这两个英文的药，一个是钙尔奇碳酸钙第三片，还有一个是利塞磷酸钠胶囊，这两个药吃的，他想请王主任帮他看一下，这个两个药要不要换别的药吃？
0: 利塞磷酸钠胶囊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国产的抗骨质疏松药物，是可以使用这两种，但是呢，我另外再建议还要增加这个骨化醇胶囊。
2: 骨化醇胶囊，
0: 对对，三种药物同时用可能
2: 更好，就目前他这个两个药物的基础之上再加一个
0: 骨化醇
2: 胶囊。像他这个情况，如果吃了一定时间之后需要进行复查吗？
0: 应该复查，主要是现在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手段很多，主要是看哪一种手段可以把你的这个骨质疏松给纠正过来。如果吃药不能解决，那么还有一些注射性的药物来进行处理。一定要让这个在查这个骨密度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最起码从骨质疏松区域，就红线区进入黄线区，甚至能恢复到绿线区。当然，可能女性同志恢复到绿线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2: 那他这两个药啊，就是再加一个骨化醇的话，大概要吃多长时间再来进行复查一次呢？
0: 一般要吃到3个月以上。
2: 三个月以上啊，就是现在这两个药再加一个骨化醇，吃3个月。差不多可以到骨科来复查一下，
0: 对，
2: 是不是？好，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他说他的腰上面有骨刺，这个一般该怎么去解决？
0: 骨刺是很常见的，每个人都会有。就是说它引起的症状，才是需要处理的时候，因为骨质增生嘛，就是随着年龄增加是发生的，它是老化性的疾病之一。当然呢，它不见得一定引起症状。如果出现腰部的一些症状的话，可能还是跟增生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腰椎的一些退化因素引起的。
1: 那如果说它没有什么症状的话，那这个需要去继续管理它吗？
0: 不需要管
1: 它，就不需要管它了啊，
2: 就没有反应，就
1: 没
2: 事，没
1: 问题啊。好的，
2: 好，
1: 行，谢谢王主任。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将会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今天呢，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王瑞主任啊。那王主任呢，今天走进节目当中，主要是和大家会聊一聊关于骨质疏松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等这样的一些在骨科啊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是的。
1: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和骨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给王主任的话，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完整的年龄性别

0: 别具体的症状啊，因为这个骨伤科的问题涉及到可能自己的一些症状反应会比较的多，你一定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我们才会让王主任能够给大家清晰的完整的回复过去啊。
1: 嗯，没错。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是和大家主要聊了关于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那后半段我们将会来聊一聊也是另外一个常见的骨科疾病啊，
0: 嗯，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那王主任，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一般高发的人群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2: 腰椎间盘突出症随着这个就是说白领阶层的增加，这个疾病呢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算是骨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1: 嗯，
2: 最好发的人群呢主要是作为工作的人，就是长期坐，
1: 对，
2: 然后久坐的，包括一些这个驾驶员啊，包括这个会计啊，包括这个白领阶层的这种熬夜人群啊，
0: 嗯，
2: 这一类的人群都是高发的病人。真正重体力的这些人呢，就是反倒是发生的比以前要少了。
1: 嗯，
2: 以前重体力劳动的人群也是其中之一。
0: 对，
2: 还有呢，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的人，就是说，坐姿不正呢，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腰部啊，这一类的人群呢，也是属于高发的，包括一些学生也是。
1: 嗯，哎，那像腰椎间盘突出，它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
2: 腰椎间盘突出呢，光讲这个字眼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病，一定要加上一个症，就腰椎间盘
1: 突出症，
2: 它才是一个疾病。他的疾病主要是因为这个腰椎的一定的退化劳损，然后导致的这个纤维环的破裂，然后椎间盘突出到这个椎管内压迫神经根引起的一系列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的就是有疼痛，有根性症状。所谓根性症状就是压迫神经导致的这个下肢疼痛，一种放射性的疼痛，甚至压迫这个马尾神经导致的一些这个会阴部的感觉缺失，或者是严重的时候会有一些大小便的问题。
1: 那其实啊，我们就发现现在像腰疼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我怎么能判断着自己这个腰疼它是不是由腰椎间盘突出症所引起的呢？
2: 仅仅只有腰疼的话一般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可能是腰椎的退化，或者是小关节突的紊乱，或者腰背的筋膜炎啊，甚至其他一些疾病，一般会出现就是说根性的症状，就是你不仅腰疼，而且出现了这个下肢的疼痛，
1: 哦，
2: 这个，
1: 就连带着下肢都会有疼痛。
2: 对，它并且呢就是说出现这一类症状的时候，可能要首先要考虑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自己做小实验，你躺在床上这个腿抬不起来，一抬就疼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自查方法。
1: 那像一旦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现在临床上有哪些治疗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到底管不管用，效果怎么样？
2: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就是说现在真的是百家争鸣，就是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很多的治疗方法。但它这个疾病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容易复发。
1: 就是你可能表面上治好了，过段时间你如果不注意，或者你的
0: 或者是多年以后应该也会复发。
2: 对，它包括手术后都会复发。
1: 是吗？那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有一个椎间盘，它多。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如果做一些微创的手术，那么也不可能就是说把所有的椎间盘全部拿掉，因为拿掉的话也会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只能拿掉这个导致这个压迫的这一部分的椎间盘把它拿掉，来解除神经的压迫，所以呢，这个对于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突出症的治疗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可能你自己在家里面躺一躺，这个。慢慢的症状也会消失，那么对于这个中度的这些病人呢，我们一般考虑都建议病人做牵引啊，包括一些中医的外治啊，来让这个椎间盘有部分的回缩或者它自己的缩水，不再压迫神经也可以，除非到了就是说非常严重的重度的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并且呢影响了日常生活，并且呢保守治疗无效，我才建议手术治疗。
1: 好的。
0: 王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也说，如果我不去做手术，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推拿的方式去把这个突出的这个腰椎去给它推回去？
2: 实际上这个中医上的这个正骨手法以前是有过的，就是大斜扳手法。大斜扳手法是就是在以前就是说没有手术这个技术手段的时候进行的，他当时

0: 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的老师他是在那个病人在圈麻下面的五六个人，来通过牵拉这个斜扳去
1: 就中央型和左旁型，突出径分别是0.4厘米，第二个是腰椎退行性变，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严重吗？
0: 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椎间盘突出啊，一定要加上震，看你的症状如何。只有症状严重，那么这个疾病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才会严重
0: 啊。然后，因为从这个你所讲的这个报告单来讲的话，它突出并不是非常严重，但是主要还是看它的临床表现。
1: 就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反应，
0: 对，
1: 对吧？腰疼不疼啊？如果有症状，建议到医院来检查检查啊。就你通过这个，他应该是有症状才会去医院去检查，做这个腰椎平扫的吧？
0: 这种症状也有轻重之分。
1: 也有轻重之分
0: 对，
1: 啊，好，如果严重的，那确实要进一步进行治疗了。
0: 对，
1: 那如果比方说查出来，就目前报告单显示的这个数据，这个情况，如果你觉得还不错，我应该回家是要平躺平躺，
0: 如果
1: 缓解一下。
0: 症状并不是很严重的话，一方面可以卧床休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在网上买那种带钢片的腰围，
1: 就
0: 保
1: 绑一
0: 护一
1: 绑
0: 下保护一下腰，另外呢就尽量避免久坐。
1: 好，谢谢王主任。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王主任您好，我今年62岁啊，男性，因为有湿疹、皮炎，那为了止痒，所以呢，他每个月都会打一针屈安奈德，连续用了2年多。他想请问一下，我在打这个针的时候，需不需要预防一下骨质疏松？如果要用的话，用哪些药比较合适？"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查一下骨密度
2: 啊，就是他目前如果没有检查的话，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情况。
0: 对，是的。
2: 如果说检查出来骨质疏松没有的话，那就不用去干预它。
0: 是的。
2: 哦，好的好的。那所以说我们王主任还是建议你还是先把骨密度去检查一下，不要自己说想着要不要提前预防，这没有必要啊。好的，谢谢。
1: 有一个女性50岁，她呢有一个右膝关节的 MRI 平扫，诊断结果是右膝关节外侧半月板撕裂，外侧半月板前脚旁滑膜小囊肿，右膝关节腔少量积液，右膝关节前缘皮下浅筋膜炎。他想问一下王主任，就这个情况要不要做一下微创，因为他现在的症状是腿伸不直，坐下去再站起来膝盖会疼。
0: 我认为可以先做做这个理疗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式先试试看。如果没有出现，你就走路走走突然锁住了不能动的这个
1: 情况，
0: 一般不需要手术。
1: 嗯，
0: 他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了，就需要手术。
1: 嗯，
0: 但是腿伸不直的话，还是要尽量练自己的压腿来去伸直它。
1: 你就练一下自己的这个腰腿就腿部的这个功能。
0: 对，不见得一定是半月板撕裂引起的。
1: 好，谢谢王主任。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其实大家发来了很多的问题。王主任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各位所有无论是发的是报告单，还是你发的这个你问题想要问的哪个问题，一定得告诉王主任，就是您目前身体有没有这个症状出来。
0: 对，
1: 就是这个可能是王主任评判，就是通过这个标准，通过这个报告来给你一个回复的一个标准啊。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53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的膝盖呢一受凉就会痛，而且呢现在像夏天啊开空调的时候受凉，那膝盖也会疼，他想请王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应该还是膝关节的一种退化。可能要看看这个关节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做一个磁共振，看看里面的软组织会那个退化的情况。我估计骨性的退化应该不存在，53岁的话。
2: 行，那就是还是要做磁共振去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情况，我们再对症治疗啊。
1: 有2-3个听众都发来了这个小助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骨密度啊，检查在哪里做？是挂的骨科还是挂的别的科？
0: 骨密度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属于比较准的是双眼的一种放射性的这种骨密度仪的检查。它像我们医院是摆在放射科的，就是说每个科都可以开骨密度，但有的医院它是放在骨质疏松科，它就是说
1: 有单独的骨质疏松科吗？
0: 有的医院是有的。
1: 咱们医院有吗？
0: 我们医院没有。
1: 咱们医院就直接在骨伤科。
0: 对
1: 啊。
2: 那一般情况下，其实在医院的骨科骨伤科去挂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
1: 查一下
2: 这个
1: 骨
2: 密
1: 度
2: 的检查
1: 的。
2: 对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主任啊，确实第一门诊他的这个找他看这个骨伤科的这个病人会比较多。王主任的这个门诊是周 3、周 5的上午，昨天上午其实就是门诊，我们一度还拿着我们的这个直播相机去王主任的这个科室去探访了一下啊，就

0: 确实门口很多人在等待，
1: 全是患者。对，我昨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王主任的这个诊室门口坐满了患者，都在等待、
0: 王主任大概在刚刚就是我们节目之前啊，跟我聊了一下，他说正常王主任一天的门诊他是限号的，而且呢就是即使加号也不会加很多，因为他要保证首先能够给大家解决每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王主任手术还比较多。
2: 是的，
1: 对，他还要手术。对，
0: 就是我们第一次来王主任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跟王主任聊了，就通过我们民意云诊的节目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比方说我们外市的听众能够给一些比方就是这种可以挂号的名额。其实王主任当时也说了，其实是可以的啊，当然前提在不影响您每天就是给病人看诊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适当可以增加一些绿色通道，是不是？
2: 是的。
0: 谢谢王主任啊。
1: 谢谢王主任。对，
0: 有一个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本人女性50周岁，近两周右腿膝盖以下感觉胀麻乏力，但是不痛，想问您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要做什么检查？
2: 这个真的要现场检查一下了，因为如果是小腿的胀麻或者乏力，应该是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腰椎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考虑血管的问题。
0: 他怎么会就他如果有胀麻乏力，他为什么会不痛呢？就是他这样走路他不会有感觉吗？
2: 不见得。椎间盘突出症实际上有些病人表现就是麻，他不见得是疼
0: 啊，就走路也不影响。
2: 对
0: 啊，好，就他这个情况应该到医院来，
2: 还是要检查一下，
0: 好好去检查一下啊，具体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单位体检的时候采用手触摸方式来检测骨密度的，想问一下检测骨密度有哪几种方式，采用哪种方式会比较好？
2: 现在骨密度测定的话最准确的还是放射源讯的。这种
0: 用手检
2: 手
0: 摸的
2: 你要不然的话你说是拍了个片子我看看片子也大约可以估猜出来这个人的骨质怎么样。但是真的摸骨骼的话可能我表示怀疑啊。
1: 是吧，
0: 觉得那为什么现在单位体检的时候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给员工去进行就检测他的骨密度的呢？他可能是不是为了方便呢，还是为了就是
1: 这个可能也说不清楚啊，
0: 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判定的，
2: 这个真不太
1: 对，这个应该是说不清楚，
0: 也不好明确说，是吧？
1: 去问一下单位为什么用这个方式吧。
0: 网上能挂到王主任的号码，这个在咱们南京市中心协和医院那个互联网医院应该是能挂到的，对吧？是可以挂到。如果网上挂不到，你先在候补，是不是？候补在挂不到的情况下，各位可以联系我们民意云诊室的小助手啊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除了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通过小助手传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解答之外，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帮大家去解决一些自身的健康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我的嫂嫂今年74岁，她的一条腿患了半月板部分坏死，她除了吃药之外平常在饮食方面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内容吗？
2: 是半月板部分坏死还是坏了？
0: 部分坏死，
2: 半月板不存在啊。半月板它要不然就撕裂，要不然就半月板损伤。没什么坏死这种说法，
0: 就没有这种说法。
2: 对啊，
0: 它是不是可能有半月板部分损坏了？
2: 损坏有可能，
0: 有可能，对吧？那它除了就正常吃药之外，还会有一些生活其他方面饮食的注意吗？
2: 主要还是看症状，实际上。你吃药的话，现在我估计一些那个膝关节退化基本上都是建议使用氨基葡萄糖片。使用氨基葡萄糖片之后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的，除非非常严重的疼痛，那你要去检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疼痛。并且我不是非常支持患者使用镇痛药
0: 物的
2: 过度使用，不是说全部不使用，就是过度使用。
0: 就他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其实通过平常的这个 CT 其实还不一定能检查出来，可能要做增强 CT。
2: 不是，就磁共振就够了，
0: 磁共振就可以
2: 查
0: 出来了。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3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但是我觉得她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自己没有去做一个检查，她只是说自己呢脖子老是酸酸胀胀的，想请问一下王主任，这是不是颈椎病，怎么缓解？
2: 一般来讲颈椎方面出现酸酸胀胀的感觉，实际上应该是比较轻的颈椎病，它就相当于颈型，主要是颈部的这种肌群的一种劳损。实际上外面推拿就可以啊，推
1: 拿
2: 就可以放松
1: 啊。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经常做一些像这种抬头啊或者绕脖子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2: 对
1: 啊，
2: 但
1: 是
2: 做呢一定要缓慢，并且要做到位。轻轻的几下起不到作用，
1: 起不到效果是吧？那就是说推拿的效果可能还是比较好的。
2: 对，它一般来讲，这种肌肉劳损性质的，做推拿肯定有好处。

0: 且人会舒服。
1: 嗯，
2: 好的，
1: 谢谢。我昨天就看到王主任的一个短视频，
2: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就颈椎的问题的啊，低头抬头，然后左边右边，然后再左旋转右旋转，
2: 嗯，
1: 就
0: 这
1: 就是
0: 比较简单，
1: 就这个王主任说了，在不耽误大家时间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好的这个运动啊，锻炼，
2: 很适合办公室一族，
1: 对，
2: 坐时间久了动一动脖子哈，会好一点。嗯，
1: 王主任你好。

0: 去增加自己这个这个监管你的活动范围。
1: 嗯，
0: 但是呢，前提条件你还是要查一下磁共振，看看到底是间歇损伤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间歇没有损伤，那肯定是加大运动是肯定是好的。
1: 嗯，好，谢谢王主任啊。就这个听众他的问题其实还是蛮精准的，他说王主任您好，我今年75岁，男性，3月26号因颈椎腰椎疼痛身体无力，便去了我们省中医院去进行就医住院的，治疗检查后病情有所缓解出院，但是现在他的病情复发了，而且双腿行走非常的艰难。他给了一个出院诊断，我们就这个就比较多了文字啊，他想问您一下，就他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可以缓解他的这个就是症状，轻就是疼痛症状的。
0: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是属于这种退化性的疾病之一。
1: 嗯，
0: 所以退化性疾病呢，说实在他就容易复发。
1: 嗯，
0: 说容易复发的话，那么他现在既然已经出现行走困难了，我估计他在住院期间是不是颈椎间盘是不是有问题啊？
1: 他问您一下，睡木板床对他这个症状缓解有没有一定的好处？
0: 可能关系不大，到底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什么位置的这个压迫神经导致他行走困难，那肯定是要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压迫。如果保守治疗没办法解决压迫，可能要进一步治疗。
1: 他这个椎间盘有突出，然后我看他的诊断意见里面腰椎退行性改变也有，就腰五啊椎体啊包括14、13、15都有，然后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比较复杂的。然后他后面问了一下，他确实您的号很难挂，然后呢他网上也约不上，就是今天就在我们节目组当中他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是不知能否就尽快能挂上您的号去让您去看一看。
0: 可以
1: 周五明天上午可以吗？
0: 明天上午在
1: 明天上午啊。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就这位听众在哪里啊，因为你既然在我们省中医院看过了，就可能应该离南京也不是很远，或者就在南京。你这样子，你明天上午去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3楼骨伤科去找王瑞主任啊，就说我们是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听众，昨天在节目当中咨询这个问题的，希望王主任给他加个号，然后给他看看这个问题。你把您的报告都带上，王主任是不是？
0: 对。
1: 还有什么需要嘱咐他的吗？
0: 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嗯，好，谢谢王主任。
2: 好，谢谢王主任。
1: 嗯，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你好，我是男性58岁，左肩遇到冷就疼，他有糖尿病史，他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0: 这个应该还是退化性的，这种跟糖尿病关系不大。
1: 嗯，
0: 他左肩遇冷的话疼痛应该还是考虑肩周的退化的问题。
1: 嗯，他这个要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就是诊断一下吗？
0: 我觉得先遇冷疼痛嘛，那你先用热水袋或者什么捂一捂，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这种简单的理疗就能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没必要到医院看。
1: 嗯，好，谢谢啊。这位听众是最后一位啊，女性58岁，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只能再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了。女性58岁，她的是11、112、123、134、145，15，然后底一椎间盘突出，然后134棘间韧带水肿，然后腰椎蜕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左侧内侧半月板后脚撕裂，然后左股骨。然后下段局部轻度骨髓水肿，然后左膝关节右髌上囊，左排肠肌外侧囊少许积液，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王主任，他应该要不要治疗？因为他吃了塞来昔布，还有枣甘七叶片，还有甲钴胺，他还是疼，整天痛和冷。
0: 实际上他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还是退化性的毛病，并且对于女同志来讲的话，应该是骨质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觉得。你这边还是应该这个查查骨密度，然后另外针对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可以做相对应的理疗治疗。
1: 嗯，
0: 实际上主要看你疼痛的位置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如果只是膝关节的疼痛，那就做治疗应该缓解就可以了，因为你膝关节这个骨髓有一定的水肿，那就我估计疼痛点是在这儿。
1: 嗯，
0: 他前面讲的这个脊柱的一排的椎间盘突出，我觉得可能不见得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可能最多也就腰疼。如果只是腰疼的话，也可以做腰部的理疗，也可以。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是也是退化的老年性的疾病之一。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脊柱啊关节啊都在老化，一般出现这种复合性的退化的时候，女同志一般骨质都不好。
1: 嗯，他这个58岁，其实年龄也不大，如果可以的话，到医院来看一看
0: 也可以，
1: 是不是啊？带着您的影像报告到王主任这边门诊来看一看啊。嗯，好，谢谢王主任。
2: 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

0: 的问题就暂时先回复到这里啊。
1: 嗯，
0: 那今天节目里也是让我们对于像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和腰椎间盘
1: 突
0: 出有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那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将会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依然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那是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刁主任呢，擅长像白内障、青光眼等内眼手术及近视防控和近视手术的治疗。那如果有任何眼部方面的问题，那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今天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后再额外赠送六盒，仅需1194元即可到手18盒，限量600份，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重复一下，报名热线是400-0339-555，400-0339-55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

0: 品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
1: 仅仅是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

0: 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 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0: 150亩左右。
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吧？
0: 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印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4: 省政府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3: 在 0.6 纳米超薄材料上造芯片，南京大学团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维半导体多倍并行微处理器。
4: 面对暴雨突袭，各地迅速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三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今天全省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西风4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5: 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

0: 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联合国卫塞节是平等多元开放的平台，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积极开展交流对话，深入挖掘与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的佛教思想，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前，李干杰会见了参加本次联合国卫塞节的部分嘉宾。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江苏实践，进一步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情况。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省政府党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全局，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尊重规律，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科学统筹谋划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推动省政府党组一加 N 工作清单落地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拓展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培育新增长点，持续抓好外贸五星，深入开展投资江苏品牌提升行动，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江苏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在前沿领域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突出抓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和人工智能赋能，打通完整创新链路，推动产业能级整体跃升，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落实工作进展情况台账，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长效化抓好巡视整改，全面查漏补缺，保持整改韧劲，深化标本兼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
2: 5月25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有关要求，研究安排安全生产，开展常态化帮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法律服务等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国务院安委办反馈意见整改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对标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排查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 强化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盯紧看牢矿山领域。

0: 与安全防范，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围绕建筑、工贸、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类比排查，落实闭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装好防汛和极端灾害性天气防范工作，加强应急体系能力建设，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精准做好常态化监测，实现农村人口全覆盖，强化产业就业核心帮扶、兜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深化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机制，推动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乡村惠及农户，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上海龙头带动，与浙皖两省一道聚力推进科技创新联动、产业发展协同、基础设施互通、开放能级跃升、民生福祉共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做强法律服务机构平台，提升一站式法律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加法律服务融合，引进和培育高水平法律服务人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2: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会议，副主任张爱军、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马世光、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省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王宏卫做了关于全省法院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提交了相关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跨境电商发展、中欧班列建设专项督查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监察司法委、财经委、社会委、教科文卫委、环资城建委、农业农村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向本次会议提交了关于2025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报告评议意见落实情况的反馈报告，省人大社会委提出了审查报告。会后，常委会组成人员赴省广电总台考察我省广电事业发展情况。
3: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刘建阳到省委党校看望中青班学员，并召开座谈会。
4: 在听取八名学员代表发言后，刘建阳对学员们的学习成效给予了肯定，要求年轻干部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把在党校所学、所思、所悟更好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切实校准政绩观坐标，扛起挑大梁责任，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业绩。刘建阳强调，年轻干部要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主动接受学习教育，锻造习礼，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刘建阳指出，年轻干部要锤炼忠诚党性，坚定初心宗旨，勇担时代使命，在为公、为民、为事业发展中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把准政治方向与遵循科学规律相结合，坚持吃透上情和摸准下情相统一，坚持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相兼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坚持以调查研究开路，以过硬本领支撑，以科学决策推动，以真抓实干见效，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昨天，全省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在宜兴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大抓产业、狠抓项目，为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陈忠伟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压茬推进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抓增量、扩投资、提质效，项目建设质效持续提高，项目要素保障更加有力，产业综合实力有效提升，为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增添了强劲动能。会议强调，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要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坚定不移抓项目促发展，持续实施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稳产保供项目，谋划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应用和产业化项目，要多措并举强基础促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着力补齐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一二三产融合，要科技赋能促转化强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强农，要联农带农建机制促共富，大力推进产业富民，着力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更多农民在重点项目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中实现稳定增收。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服务产业，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77家成员单位企业以及省内外41家农业企业参会，无锡、淮安、泰州和三全集团等4家企业交流发言。会后，各地与相关企业进行了分组对接洽谈，会议还部署了夏收夏种工作。
2: 团结凝聚力量，共话政协和声。
3: 人工智能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关键变量，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为助力江苏把先行探索的实践优势转化为稳定长效的制度优势，5月25号，省政协召开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协商会，汇聚委员智慧、专家学者观点，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立法实践精准建言凝聚共识。来听江苏记者张倩的报道。
4: 协商会上气氛务实热烈，10位委员专家立足产业前沿，结合工作实践和调研情况，从技术攻关、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多个维度畅所欲言。省政协社会法治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国忠认为，制定条例时要注重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方数据主体组织起来，
5: 明确政府在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的法定义务，并明确牵头责任部门与相关责任部门，体系化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构建稳定可预期的算力支持制度体系，建立常态化可预期的算力补贴与算力券发放机制，重点向中小企业及初创团队倾斜。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许娟紧扣产业转型关键窗口期，提出新增磁源要素市场与算力券改革相关条款，填补算力与数据交易法治空白，以规则创新抢占人工智能要素市场话语权。立足民生赋能与产业落地，省政协委员、南京聚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卫结合省内医疗数据交易试点实践，希望完善人工智能惠民实效评估闭环。
6: 我省在南京、泰州等地已经成功了开展了医疗健康数据场内交易试点，初步验证了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可行性，为全省数据要素市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综合这些实践探索，进一步释放医疗数据价值，推动 AI 更好惠及民生，建立数据交易后 AI 惠民实效评估闭环，推动基于合规医疗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产品优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示范应用。
4: 聚焦场景开放与产业培育，省政协委员、民革无锡市委会主委、市卫健委副主任徐文结合无锡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基础，提出打通放开应用场景、创新供需对接与示范推广模式。
7: 一是设首席场景官， 为支持

0: 国有企业开发主业场景，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新场景护航。二是借公司对接机制，支持各地公开征集应用场景、采购需求与试用产品，开展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三是长工业场景理念，遴选智能制造龙头企业，打造物料分拣、焊接装配等高价值的示范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四是服务应用落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纳入政府采购与示范工程支持范围。
1: 委员专家的发言中既有对条例条文细化完善的精准建言，也有对产业长远发展的深度思考。省发改委、科技厅、工信厅、司法厅、数据局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听意见，逐条做回应，主动亮态度。政企学研面对面交流，让立法协商过程成为汇集民智、凝聚共识、助推发展的过程。下一步，省政协将系统梳理、分析研究、专题调研、网络议政、现场发言的各类意见建议，提出更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以适当形式向有关方面反映。同时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全站能力提升、软硬件平台建设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激励广大政协委员立足专长、主动担当、积极投身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一线，以实际行动助推江苏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22，等级优。
3: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重磅成果。研究人员在厚度仅为0.6纳米的二硫化钼超薄材料上，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我国二维芯片应用研究实现里程碑式跨越。
5: 梦起1000芯片由南京大学王欣然教授、邱浩副教授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研制。芯片采用二硫化钼超薄材料打造，厚度仅为0.6纳米，约为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5000分之一，堪称在原子级薄纸上造芯，因此也被称为二维芯片。作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芯片相较于以往二维芯片，在性能指标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邱浩：
6: 这次我们这个成果呢，主要是两个大的突破。那么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晶体管，是非硅新材料领域这个集成密度最高的。那么第二点，我们首次啊在二维领域实现了一个并行处理器芯片，那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整体的处理速度。
5: 当前主流芯片以硅为核心原材料，历经60多年发展，硅基芯片已逼近物理极限，难以满足高性能芯片的发展需求。全球业界纷纷探寻下一代芯片的替代材料。在众多技术路线中，以二硫化钼为代表的二维半导体，凭借先进节点下高集成密度、低功耗、高性能的优势，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方向。目前，国内外顶尖企业与科研机构均已布局相关研究，但超薄二维材料存在加工难度大、易受损的痛点，导致此前二维芯片始终停留在实验室探索阶段。此次南大团队不仅攻克性能瓶颈，还独创跨层次协同优化方法，打通晶圆生产线兼容的二维半导体芯片设计、工艺、制造全流程。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博士后、苏州国家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范东旭：
7: 这个方法论是我们在与企业与范布产线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总结出来的。在运用了这套优化方法之后，我们的良率是大幅度的提升的。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真正的把它应用起来，把它从实验室推向产线。
5: 梦起芯片的成功研制源自南大团队在二维半导体材料领域的15年深耕积淀，这一成果将加速二维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全球竞争中构筑核心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0: 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15年了，我们经过努力的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赛道上呢，我们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5月25号晚间到26号早晨，我省淮北地区和沿江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五市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连云港一个站点特大暴雨。为应对雨情水情，省防指5个联防组、5个专家组、5个技术支撑组、8支专业抢险队集结待命，实施风险管控687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3: 据省水利厅雨水情监测信息显示，降雨区域共出现23处城市积水点，农田积水2900亩，面雨量最大的是连云港，其中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东海县平民镇等地部分田块受淹情况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0厘米。目前各地田间正在有序组织排水，最大限度降低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此轮降雨，海州区港埠农场累计雨量达到311.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86.3毫米，整个港埠农场22个外排泵站全负荷运转，加快排水，当地还灵活运用抽水泵抢排积水较深的田块。随着雨势减弱，农技人员也深入田间地头，抓紧查看农情，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农业中心负责人包家站：
4: 农业种植区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农场聚焦这个农业生产，组织全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下沉到一线，对农田的积水情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用大型泵站进行强排水，争取快速将田间的积水排出田外，减少我们农作物的损失。
3: 除了农田积水，短时强降雨对城市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到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5: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3: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5月25号晚，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部署10个社区市落实预警校应、抢排处置、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据统计，各地累计前移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562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684人，实施风险管控687处。26号白天，江苏东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预计洪泽湖、落马湖、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有所上涨，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5月26号早上9时起结束苏中、苏北和南京、镇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江苏省航空航天产业联盟在无锡成立。据了解，该联盟整合全省产业资源，聚焦省内火箭制造、发射服务、卫星制造、卫星载荷及零部件、地面设备行业应用等企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紫金山实验室、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等高等院校、高校院所，赛迪研究院、中国通信院等智库机构，省高投、相关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机构，聚焦大飞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卫星通信、太空算力等核心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标准体系构建、成果转化落地、产业协同发展。
2: 近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名单。苏州市吴江区探索湿地蚕桑生态可持续利用新模式，成功入选全国10大典型案例，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实践成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

0: 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
10: 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8: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空气湿度报表，江苏多地相对湿度突破90%，高纯利水甚至达到100%，堪比亚马逊级。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发现

0: 食品问题随手拍，南京宁食安随手拍功能上线月余，受到有效举报线索48件，监管部门及时处理。日本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回应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国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含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等等。各地全力抢收抢轰护航下粮颗粒归仓。人民日报评救灾女干部耳环事件，直言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微博流量摆拍演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强烈谴责美方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称若战争重启将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出口。俄罗斯威胁继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敦促外国人撤离。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深陷高湿的天气当中。这样的天气呢，就是说这种高湿的环境不仅让大家的体感温度大幅升高，而且呢也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像有的地方昨天的湿度达到了93%，有的地方是98%，有的相对时间，这个早上的相对时间竟然达到了100%。你要知道，在亚马逊地区年平均湿度也基本上就在80%到90%左右，所以有人说我们江苏的湿度堪比亚马逊级，一点都不夸张。那接下来天气走势如何，这样的潮湿状态怎么缓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2: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过去24小时，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都超过了90%，高淳、丽水甚至达到100%的湿度，堪比亚马逊级。据了解，亚马逊年平均湿度基本在80%以上，部分地区可达90%。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说。
3: 因为整个下雨，你平均湿度都在90%以上了。像我看一下过去24小时平均湿度啊，像北边都95%到99%，南边的话也是85%到96%这样97%。对，这个季节可能还是有点冷，然后这两年湿度比较大，确实，可能体感就更难受一点。
2: 那么湿度100%是什么概念呢？空气湿度就是空气干燥的程度，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是以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那么大气当中如果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是零。当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了，表示大气当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话说这次极端湿热是强盛的副高压加上强盛的西南季风共同作用，大量水汽被锁在了低空，所以大气能量爆表。好消息是6号台风蔷薇预计会于本周生成，一旦生成会抢走南方过剩的水汽，同时联手冷空气削弱副高，这样一来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会明显缓解。省气象台专家也表示，未来5天全省天气将会转好，空气高湿度也有望进一步缓解。
3: 26号到31号整个就是全程是以这种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前期会有点这种冷空气下来，好像会干冷的样子下来，然后它整个湿度就往下降一点，但是跟同一时间来对比的话能降个10%，到28号又比27号再进一步往下走。
2: 气象专家建议空气高

0: 30度期间，室内要间歇的通风，也可以将空调调整为除湿模式，缓解不适状况。
1: 我们来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22度，最高27度。明天是多云，最低22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最低22度，最高28度左右。放眼全省，从明天开始气温回升，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重回30度以上。今明后三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最近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的侵袭，超过10万群众受灾。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根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个别网友无视他的坚守，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怎么说的呢？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还说2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还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说，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不是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早就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是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络攻击。评论文章说，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性灾害。它不仅会让坚守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转移公众对灾情和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网友留言说，键盘侠们什么都没做，却有脸指指点点，良心何在？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目前百度热搜第一的消息是，垃圾不够烧了，新华社调查。5月第4周，也就是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些议论都引发关注。新华社记者就此走访调研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了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垃圾围场，聚焦无害化处理，现在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不再单纯的处理垃圾，正在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既然垃圾焚烧的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生产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专家说，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刚才出现的这个垃圾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根本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个叫做垃圾处理厂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能够进入焚烧厂处理的垃圾只是所有垃圾的一部分。如果不同类型的垃圾对应的处理措施不足的话，会导致垃圾被随意的丢弃或者是不当处理。

0: 处理，我们是这样理解专家的话的。新华社的报道说，进入15五，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减量化的拐点，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线。微博词条热搜排在靠前位置的一条是雷军回应武契奇说小米车漂亮但是买不起。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国事访问期间参访北京小米汽车工厂，并且亲自坐上小米汽车驾驶位体验产品的性能。车内播放塞尔维亚国歌的时候，武契奇频频点头。当被问到是否会买一辆小米汽车的时候，武契奇幽默回应说车很漂亮但我买不起。对于这条报道，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博上回应说，总统先生，相关车辆的标准价的定版是 23.35 万。雷军的言下之意是小米汽车性价比高，不过根据官方的数据，塞尔维亚总统的年薪折合成人民币约为 22.8 万人民币，请注意是年薪 22.8 万人民币，所以如果真要买小米汽车，可能确实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消息是比利时的一个校车和火车相撞致四人死亡。比利时东弗兰德省的一辆校车昨天上午在一处铁路道口和火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通报说，目前事故已经造成包含两名儿童在内的四人死亡。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就事故发生表示心碎了。最近呢，硅谷正在出现一股招聘文科生的趋势。比方说，谷歌最近宣布专门新设一个名字叫做哲学家的全职岗位，一时间文科生仿佛从被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被争抢的资源。于是一个看似振奋人心的问题迅速地浮现， AI 时代是文科生的春天吗？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认为，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文科能力至少包含三点。首先，解释能力，也就是说不仅能够理解文本，还能够解释现实，不仅能够复述观点，还能够建构意义。其次是判断能力，在信息泛滥的环境当中做出可靠的判断，在价值冲突当中辨析边界和立场。再次是表达能力，这种表达不是简单的语言输出，而是带着思想的表达。这三者的结合构成文科生不可替代的真正的能力。目前还不能说是文科生的春天，而是世界正在转向一个更需要文科的方向，而这种需要不是对文科的施舍，而是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确实是解释现实，能够建构意义，还能够做出可靠的判断，还能够带有思想的表达，这确实是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啊。在 AI 时代，语言不再稀缺，思想才是，信息不再稀缺，理解才是，表达不再稀缺，判断才是。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文科有没有用，而是是否具备把文科素养变成核心素质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就算是时代机遇真的到来，也无法置身其中。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 周四吃喝玩

0: 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7:50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青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现在快速内环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过江通道中呢，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平均过江时间在24分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青青。大概在将近2个月前，就是4月1号，南京市市场监管局临时安随手拍功能正式上线。1个多月来，食品安全志愿者们举报了多条网络餐饮问题，南京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并且持续处理当中。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3: 热心市民张先生发现秦淮区有家面馆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的许可证过期，他通过临时安随手拍功能上传了相关图片。经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该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未及时申请延期，违反了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当场对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商家及时履行备案手续并悬挂相关公示卡。热心市民李女士反映，江宁区某公司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自建小程序平台经营水果外卖。经江宁区市场监管局核查，该公司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执法人员立即要求其下架小程序平台，并对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该公司进行服务指导，帮助其进行备案申请。如何通过临时安随手拍反映网络餐饮问题？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南京市场监管云平台小程序，进入临时安食品安全志愿服务中的随手拍功能模块，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联系方式，上传清晰的照片，描述发现问题及地点，信息确认后提交，线索将直通监管部门后台，由专业人员跟进核查处理。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缪宝云：
4: 截至目前，临时安随手拍模块共收到有效举报线索48件，其中包括加工场所环境脏乱、食材过期变质、操作人员不戴口罩等问题，以及某公司开发的小程序外卖平台违法上线摊位店铺，涉嫌无证套证等线索，目前已处置完成40件。其余线索正在核查办理中。
3: 缪宝云介绍，临时安随手拍上线以来，受到了热心市民、志愿者、外卖小哥的极大关注。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发现食品安全隐患，随时发现，随时上传，后台及时处理，形成了良好的闭环。
1: 最近，一列载有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办结完所有的手续，顺利封箱。当天晚上，经由中吉屋铁工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发往阿富汗，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无锡台记者的采访。
5: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3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6: 中亚西亚地区山地多，对于摩托车这类通勤工具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大，但发运距离远，物流周期长，一直是难点。
5: 此次出口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一条从无锡西站始发通往中亚的新丝路。作为全省较早开行中吉屋铁工联运班列的城市，无锡的这条通道依托海关总署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打破了传统运输的壁垒。货物从无锡铁路西站直接集运，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凭借一单到底、一箱到底，全程直达，无需在中转地重复报关、换箱作业，为企业节省了40%的时间和30%的物流成本。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胜奇：
7: 这条新通道不仅保障了我们首批阿富汗订单的顺利交付，更让我们有信心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 把无锡造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5: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优化跨

0: 拉近营商环境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依托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铁路、公路、海关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了跨运输方式监管壁垒。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监管一科副科长王学刚介绍，未来无锡西站将持续提升多式联运枢纽等级，加密中级屋班列开行频次，力争今年实现每月一列以上稳定运行，助力更多产品乘着中级屋班列的东风跨越山海，畅达全球。
1: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诉求，以通道畅通促贸易畅通，以制度创新助产业创新，深化水水中转、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加大跨部门、跨关区协作，加快搭建更多稳定、高效、经济的国际物流通道。
2: 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就是最近我们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美善臣超值好礼。美善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
3: 人到中老年，饮食养生是头等大事，肠胃功能逐年减弱，消化吸收变慢，大鱼大肉难以代谢，粗硬主食更是无法下咽，三餐将就，营养跟不上，身体便会出现各种小不适。想要吃的清淡温和养人，又要便捷易操作，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便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体质打造的食补佳品，绝非市面上普通玉米糊所能比拟的，是实打实的食材搭配。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成分单一，仅有玉米粉，只能起到基础的饱腹作用，口感粗糙，且大多添加了蔗糖、香精，长期食用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血糖偏高的人群更是碰不得。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采用独立小袋包装，每袋是400克，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外出，只要有热水，30秒钟就可以冲泡完成，搅拌后无结块、无粗渣，口感绵密醇香，满是天然谷物的清香，清甜不腻，适口性极强，不用开火熬煮，轻松冲泡一杯热乎营养的食补餐，随时随地就能享用。本次专属优惠政策没有虚高定价，只为让更多的中老年群体可以吃得上、吃得起优质的食补品。今天下单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每包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总共是110个独立小包，折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的早餐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0，4007101909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也有人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和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的价格做了对比，感觉贵了一点。其实啊，一分价格一分货，优质铁棍山药天然葛根的原料成本远就高于普通的玉米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食材打磨。普通的玉米糊看似便宜，却没什么养生价值，而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花1分钱，同时摄入山药、葛根、玉米3种优质食材，养胃、调肠、补营养，一步到位，长期食用比花费高价买保健品更加的实在，更加的安全。此次限时活动价198元11包的优惠，库存有限，品质经得起对比，没有中间商加价，直接给到最实惠的价格，不用再纠结挑选养生产品。这款全家人都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养胃又养身，便捷又健康，赶快趁着优惠力度充足多囤几份，慢慢食用，呵护肠胃健康，用天然食补守护中老年人健康生活，让三餐吃得更加营养，吃得更加安心，吃得更加的舒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0，4007101909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